0: 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5: 在我有一些这个主持人卡片的介绍上面就会说外场主持小天后，就是我主持过很多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啊，外场的演出啊之类的。我就跟你说，没到这个时候呢，我的内心就在想，但凡我的身高要再高个5厘米，那我就不是小天后了，我就是巨星。我跟你说，我就通杀整个镇江市场。
2: 也不要把身高想得如此之重要。不要有一些所谓的身高的焦虑。
5: 也对哈，我靠的是实力，我靠的是我的才华，我靠的是我的脑子，对不对？
2: 何炅也不高啊，对吧？
5: 其实呢，是
2: 撒贝宁，是吧？其实呢，身高焦虑啊，你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咱们身上也一样存在。
5: 我跟你说，我太焦虑了，太焦虑了。
2: 哎，你不说，我不说，但都像石头一样在心里压着。
5: 是的，但凡有人在我面前提身高的话，我就怀疑你的动机。
2: 而近些年来呢，各种自虐式的长高方式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5: 是，我们也要理解家长，因为可能他当年啊，就是不太注重于这种生长方面的事情，所以导致他有这方面的焦虑，他就不希望孩子跟他受一样的苦啊。他就希望自个儿的儿子女儿就长得特别的高啊，我们特别能理解啊。
2: 之前
5: 但是也有用的方式很过的。
2: 之前我看妈妈有为了女儿长个儿，每天逼女儿跳绳3000个。后来这位妈妈突然开始焦虑女�儿的身材，
5: 咋了呢？
2: 什么样呢？就是13岁，身高1米58，体重接近120斤，可能就是圆乎了点儿，对吧？妈妈呢，她是想趁着发育的最后阶段，让女儿冲上1米6，再高一点，然后再瘦一点，看起来更美一点。
5: 哎呀，就是这位妈妈的初衷啊，肯定是好的。跳绳呢，确实也有助于长高减肥，但是你得有个度，1天3000个。这个我认为已经超出了孩子骨骼的承受极限了，是吧？
2: 没错。
5: 结果后来去医院一查，还真的就是运动过度受伤了，得了那个胫骨结节骨喉炎。这就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了呗。
2: 对，而且我想说，一个13岁的女孩子1米58，还想怎么地？
5: 对，
2: 对不对？你就这么说，1米55已经达到我对成年女性的择偶标准了。是不是？
5: 你对对，
2: 1米5妈可以
5: 了，说的太好了，
2: 就是正常的身高。
5: 对，但是这种现象，就像刚刚妈妈那一种拔苗助长的现象啊，就不在少数。每一年医院呢都会接诊很多10来岁左右的孩子，因为啊想长高拼命的跳绳，结果呢过度操练导致骨骼受伤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查一查，案例是真的特别多啊。
2: 对，还有家长用的招数呢，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盲目的补钙。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说，哎呀，这个啃大骨头，补钙长个儿。现在更方便了，各种专业的补钙保健品。但一定要记住啊，钙摄入过多不仅会带来病痛，还可能导致幼儿骨骺提前闭合，反而影响长高。不能过度的摄入钙。
5: 是，更离谱的就给，也不叫离谱吧，还有更狠一点的方式，那就是给孩子打那个生长激素。现在不是流行吗？打那个生长激素，就给人一种要制造美国队长的感觉。
2: 对对对，
5: 打完好像这个胸肌都能挺出来似的。
2: 从那个舱里边出来以后，
5: 医院诊室门口就经常能够看到排长队的家长等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等一个检测结果。就问孩子，我家孩子能不能打这个生长激素，需不需要打？甚至呢，有的孩子并不缺乏生长激素，只是单纯的长得稍微矮了一点儿，家长也要求要打针啊。
2: 对，当然正规医院医生绝对不会给非患病的孩子随便打生长激素的。但是呢，这块需求大啊，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就会瞄准这个灰色地带，还动不动拿梅西举例子。梅西啊，确实梅西呢，因为以前是生长激素。

0: 素缺乏导致了发育的问题，后来呢经过治疗长到了1.69米，
1: 嗯，
0: 但是前些年呢他说自己1.69米，最近又说自己1.7米啊，运动员也有偶像包袱嘛，
1: 哦，他也有偶像包袱了，
0: 但根据我的观测来看梅西绝没有1.7米啊，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像梅西一样，他是病患，他是身体有疾病才导致的，这个问题。
1: 对，就是真正是被医生啊，就是经过专业的检测之后觉得是需要打生长激素的，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如果说医生就觉得你家这个孩子并没有就达到病患的这个地步的话，你还是不需要去打的，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测一下，不要被孩子的身高给搅乱了咱的正常的心智啊。
0: 没错，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曾经对523名身材矮小病例的分析显示，只有22%的孩子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但更多的家长呢，只要看到孩子长得不够高，就希望通过打一针来统一解决，啊，对于正常孩子来说，滥用生长激素会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的。
1: 是的啊，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家长的心情是真的是可以理解的，
0: 但是要找一个合理和合适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让他多多运动，
1: 多运动也得注意一个度。
0: 对
1: 啊，你要考虑一下他的骨骼的问题，是不是？那就在歌曲里边运动一下，就假马我已经动过了吧。
0: 孩子可能在这首歌里可能动不起来，更多的是现在的中老年人。
1: 你这话说的，就是我们那年代听的歌呗，郭富城《动起来》。
2: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生意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4: 镇措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

0: 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啊，平常多喝点牛奶啊，都是有助于长高的。真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哈。
1: 没错。
0: 你就像人家说了，女人啊，生完孩子还能个儿再窜一窜呢，你信不？
1: 哎，我听过这个说法啊。但是我分享一个我亲测有效的长高秘诀。
0: 生孩子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身高这方面，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0: 将近1.9米大个儿？
1: 没有没有没有。你都知道长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
0: 是摸高？
1: 不是，
0: 跳。喝牛奶
1: 是睡大觉
0: 哦，
1: 注意啊，是睡大觉
0: 哦，
1: 小睡都不行，一定要睡大的。因为在深度睡眠当中，人体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量比醒着的时候要高一倍。所以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是睡眠增高法的一个关键。
0: 对，所以说现在孩子学业压力重是贵重的，咱们也能理解啊。提高效率，然后让孩子早点睡，千万不要熬夜。
1: 你像我爸1.7米，我妈1.6米，我妈甚至1.6米都不到。真的，我为什么能长这么高？
0: 睡大觉。
1: 就是因为我从小学开始
0: 啊，
1: 晚上9点准时睡觉，一直坚持到高三毕业。很难想象啊，尤其到了高中，别人学到深夜12点、凌晨1点、1-2点，我9点就上床了啊，有时候甚至来不及洗脸刷牙
0: 啊。
1: 所以他们
0: 反正一到了时间到了，就跟那个灰姑娘南瓜车来接你了。
1: 小学的时候更过分，小学的时候7点就上床睡觉了。所以我父母从来不为我的身高焦虑，
0: 是
1: 他们只为我的学习成绩焦虑。
0: 那得焦虑 啊
1: 反正
0: 三了朋友，
1: 反正就这俩焦虑，你选一个吧。
0: 那我对哦，
1: 选一个吧。
0: 我不想选。我为什么要学？我又不是你妈妈。来听一下张震岳怎么办。

0: 一支柔肤洁面乳，一站式搞定了，像清洁、补水、修，
1: 我能够深入皮肤底层，帮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五件套呢都是品牌经典的热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了。但是价格呢要500多块钱，智颜面霜要1000多块钱，小棕瓶精华也1000，加一块可能我都不想买啊。但是我们。

0: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心语，这是曾经无数人在 KTV 里的必点曲目，不过大家更为熟悉的男女合唱版本其实是翻唱，而原唱正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由李碧华在1987年带来的这个版本。当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这首伤感情歌，李碧华细腻温婉的嗓音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把心事藏在心底的酸楚唱得淋漓尽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把不敢说出口的爱意都寄托在了这样一首歌里，不知道此刻的各位，你们是否也经历过一场心语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那些没能说

说出口的思念，如今都化作了岁月里的温柔。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听老歌。如果说刚刚前两首歌是温柔的诉说，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带着反叛和深情的呐喊，崔健《花房姑娘》。

0: 这是崔健的《花房姑娘》，也是中国摇滚乐当中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崔健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讲述了一个走在时代边缘的年轻人在面对爱情和自我追求时候的矛盾和拉扯。他爱那个花房里的姑娘，但他更爱自由和远方。这种在柔情和理想之间的挣扎，像极了我们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反复横跳的青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那个指着大海方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了，但那股子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劲头，永远留在了这首歌里。
1: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很多男生们的表白神曲，郑钧《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1994年，郑钧唱着这首《灰姑娘》走进了所有人的视线。那年他27岁，留着长发，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唱着最直白的歌词，也唱着对爱人毫无保留。

0: 由的迷恋，三十多年之后我们再听还是会感觉令人心动不已。
1: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我很喜欢郑钧对于这首歌的处理，慵懒的嗓音唱的却是那么的深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有一个让你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弃，唯独不能放弃他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各位，你是否也曾经是某个人心底的灰姑娘，或者你是否也曾为了某个人奋不顾身地奔赴过？是啊，爱一个人或许本来就该这样，只要是自己选的，哪怕是执迷不悔，也是一种勇敢。王菲，执迷不悔。

0: 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由一首明媚的老歌开始。

这是杭盖乐队的酒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Lorena Magnet， The Mummer's Dance， 默剧之舞。下期见。

0: 逛吃逛吃的喜乐。
1: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0: 亚楠，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呢，可能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停留在一碗汤上，
1: 就是我大学时经常会点的夜宵啊。
0: 淮南。
1: 是的，淮南牛肉汤。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啊，陈小青就夸过很多次，说那充满动物油脂的鲜美的汤，但是想一想就可以让我满口生津。
0: 嗯，但是你知道吗？淮南可不只是有这个牛肉汤啊，就它是中国豆腐的发源地，也是淝水古战场，而且呢还是这个淮南子诞生的地方。
1: 嗯，淮南地处淮河之滨，是咱们的长江三角洲的一个腹地，所以这里呢是楚风汉运，是能源之都，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宝藏老城啊。
0: 哎，一座城被一碗汤滋润出来了。今天呢咱们也是从这一碗汤开始好好的认识一下淮南。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非常的有趣，是在网络平台看到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特别的，听了特别有劲儿啊，
1: 特别好吃。
0: 对，就是这一首歌就叫做淮南牛肉汤。
2: 走走走走走，阿舅你就喝牛肉汤去，走到哪喝的？废话，那哪徐州牛肉汤店了，那市政府说价收牌牛肉汤示范店，快点别坐了，去吃了甜的没座位。

0: 老板，我烫完烫，粉丝豆饼的啊。
1: 好，好，好，好，一会就到啊。
2: 老板，给我也烫一碗哈，早饭也拉掉，不要想菜。
1: 好，好，好，美女，你先找个地方坐，卫生你端过去吧。
0: 老板，搞快点，给子，我都给子喝半天了，我好饿。

0: 可是你看老板，我给他喝完汤了，你给他搞快点啊。
1: 兄弟，你莫急你莫慌，马上给你烫完汤，知道？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嗯，就像就像，不然你来尝尝。
2: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3: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亚楠，你说既然这个淮南牛肉汤这么出名啊，咱们今天就得好好说一下这碗汤了。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淮南居然有超过2000家的牛肉汤店。
4: 数字再准确一点是2167家，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当中。

0: 我觉得咱们浙江也可以到处看得到，一个是淮南牛肉汤，还有一个就是兰州牛肉面。当你走在淮南的街头，每隔几十米就能够看到一口将近直径有一米的大铁锅，然后呢就在那边咕嘟咕嘟的炖着汤，翻腾着，老老远就能够闻到那种就是那种胡椒啊还有牛油混合在一起的那种香味。而且这种当地的老汤店呢，就有一个讲究，它是半夜就要开始熬这个汤了，熬到早上五六点钟啊，这个汤色是浓，非常的浓，是白的像奶一样，这样的汤才算地道。镇江的牛肉汤店怎么回事？怎么还是清汤、
1: 啊、怎么半夜没有再熬啊？
0: 对啊，
1: 但是跟我们镇江的锅盖面很像，就
0: 是的，
1: 老板有的他会比如说半夜起来熬那个酱油、
0: 哦、
1: 而且 每一家就门口也是有一个一米直径的大锅，
0: 然后飘着一个
1: 三十
0: 厘米的一个锅盖，是不是？
1: 所以早上一碗牛肉汤呢，就是淮南人一天的正确的打开方式了、嗯、但是这个汤底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
0: 哎呀，就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
1: 嗯、
0: 是密不外传的，就是它的选料和它的火候。
1: 怎么传出来了？
0: 首先它这个牛肉这个就很讲究，是那种活了10年以上的老黄牛、
1: 嗯、
0: 把它的骨头给敲碎了，然后呢大块的牛肉下锅，旺火烧开，撇去浮沫，然后呢再转中火慢炖至少4-5个小时。很多老店呢就会加上20多种秘制香料，这种听好了，就是密不外传的，除了这个八角、桂皮、草果、白芷、花椒这几样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以外，其他的配方都是不传之秘。
1: 我回家就去尝试把这个八角、桂皮、草果放进之后，然后我再自己加各种香料
0: 看看是不是那味儿。
1: 对，蚝油啊、嗯、啊什么椒盐啊，看看能不能做出这个味道啊。但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一勺油辣子、嗯、啊，就是用牛油、辣椒还有几十种香料熬出来的。我以前看别人做那个油辣子呢，我自己在家也会做、嗯、就买那个
0: 辣酱、辣油，
1: 对，就是细辣椒面、粗辣椒面、嗯、然后呢再加上油去泼上它嘛。我后来发现，哎，就现在的美食博主都多了之后，发现人家其实里面还要炸什么洋葱、大蒜、香菜，
0: 去提味儿。
1: 对，炸完了之后炸干巴了，再把它捞出来，然后用那个油去浇那个辣椒面，
0: 它味道才好。别小看这些配料，这些配料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灵魂所在了。
1: 难怪以前做不成功呢。
0: 是、
1: 啊、你看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小秘方呢。
0: 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油辣子，它就是用这个牛油、辣椒面和几十种香料熬出来的。除了汤以外，还要配一些其他的料，让这个牛肉汤变得特别的丰富啊。
1: 嗯，淮南牛肉汤讲究叫做一汤三样，粉丝、千张丝还有豆饼，就一样都不能少。
0: 嗯，这个粉丝要选山芋粉，因为它比较耐煮，久煮不烂。千张丝呢要切得细细的，里面也是吸饱了汤汁。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主要是起到吃不饱的吃得饱的作用、啊、
1: 就是膨胀了是吗？
0: 对 对。
1: 另外豆饼就是淮南特有的了，它是用绿豆面做成的小圆饼，在汤里面泡软了之后呢非常的 Q 弹。镇江的淮南牛肉汤怎么不正宗啊？
0: 我加了这个我就不要吃了。
1: 但是我没有吃到过豆饼啊。
0: 我吃过，就我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弄这个，我就
1: 你奶奶很地道。

0: 时代小心把我再想起你，
1: 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眼看啊，这七夕节就快到了，不管是男士想给女朋友或者是自己的老婆来表表心意，还是女孩们想趁着节日来宠爱一下自己，咱们呢都得选一份拿得出手又非常实用的礼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就是那种闭着眼买都不会出错的款啊，干皮上脸，滋润锁水，油皮用着不会闷痘，就连换季容易泛红的敏感肌呢，咱们用着都会觉得特别的温和。雅诗兰黛的这五件套呢，一整套可以帮助咱们来搞定护肤的难题，每一天都可以拥有非常好的皮肤。是的，这雅诗兰黛非常的好用，但是我们也知道它的价格也是真的很贵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官网上的这几个明星单品呢，加起来快要4000块钱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七夕节大促，直接给大家来放福利，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是实打实的大正装，不用凑单，不用等满减，到手呢只要799元。平时啊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已链呢可以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大家也可以慢慢来进行使用。这个福利呢也不是天天有，所以啊想要囤货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

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选购。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呢可以再减5元。前奏着琴声。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亚楠，除了牛肉汤和豆腐，今天咱们说到的淮南还有什么接地气的小吃呢？
2: 说这个淮南真的是跟吃干上了，是吧？这个土豆片也非常的有名，因为它那里的这个土豆片啊，堪称是土豆界的翘楚。不用牛肉汤，一份土豆片照样可以征服你。它这个土豆片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在配上炸肉串、肉饼和海带就完美了。
1: 对，听着就很香，但最重要的呢就是它的酱汁儿。
2: 嗯，熬得特别的粘稠的那种酱汁儿，然后呢挂在每一片的土豆上，太香了。而且这个土豆的薄厚和炸制的时间都特别的有讲究，在锅里啊稍微翻腾几下就好了，这个时间的掌控非常的到位，最后再淋上每一家独有的灵魂酱汁，味道特别的棒啊。
1: 嗯，那这种街头小店的话呢，其实一般都是藏在城市的这个小巷子里面哈。
2: 是的，因为街头巷尾的小店才是美味见真招的决赛场。比如说有一个店叫做土豆王子，听起来特别像我们这边的连锁店
1: 啊。
2: 是很多人，这个学生每一天放学以后都会去吃，而且很多大人都会去解馋。
1: 嗯，
2: 很多人都会，不管什么年龄段啊，都会觉得特别好吃啊。
1: 我就想起网上很多的那个讲的笑话，说什么来回打车30块或者停车费30块，就为了买那个10块钱的土豆。
2: 是的，
1: 10块钱的鸡柳，是不是？
2: 是的
1: 啊。所以淮南人的童年记忆，心中的白月光啊，出了淮南的确是不好找。
2: 嗯，没错了。这个还有淮南土豆片，你知道它的这个天选的 CP 搭配是什么吗？
1: 嗯，
2: 是板筋还有腰花。哎，这种吃法我们这边好像不太
1: 咋说呀，前面还不是很感兴趣。
2: 这味道哎，真的是一下就升华了。
1: 嗯，
2: 所以一座城市的味道往往不在大餐馆当中，而在这些小摊子，还有这个路边摊，还有一些小店的苍蝇馆子的烟火气息当中啊。
1: 是的，从牛肉汤到豆腐，从烧饼到土豆片，那淮南的好吃呢，真的是那种让人吃完之后还想再来的好吃啊。当然了，说了这么多的美食，我们后面在歌曲之后总要跟大家说一说淮南好玩的地方了哈。
2: 对呀，
1: 那先来休息一会儿，听到这一首来自孙天宇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淮南。那亚楠，你知道这个淮南有什么值得逛的地方吗？
2: 当然知道了，就是首先我们说到它的古城有一个地方叫做寿县，对吧？它的古城墙也很历史非常的悠久，有900多年，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防体系。它也是全国7大古城墙当中呢唯一保存完好的宋代的城墙。
0: 是的，这个城墙上是历史，城墙脚下下呢是岁月啊，站在上面就可以感受到千年的城市风霜了。
2: 是的，而且寿县还是淝水古战场，头边断流，草木皆兵，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都是出自于那场以少胜多的著名的战役啊。
0: 另外淮南还是淮南子诞生的地方，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都是发源在这里的。
2: 是的，八公山是淮南的第一文化圣地，这里呢就集中了大量当时国内的一流知识分子，比如说李白、苏东坡这些大诗人啊，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
0: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八公山嘛，八公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来说一说。
2: 是的，它是皖北大地上的一颗绿色的明珠，有几十座的山峰，层峦叠翠啊，雄奇秀伟。山中呢有很多的绿树，然后绿汪汪的溪水蜿蜒而下，就是说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棒的啊。还有在这个山间也隐藏着一些古朴清幽的寺庙，大家去的话首先那里的氧气就非常的棒，而且那里的节奏也非常的慢，非常的宁静。
0: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是淮南其实离我们镇江不远，但是去到不管是去安徽还是浙江，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丘陵地带看不到的高山嘛，所以八公山的话应该也是很值得去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寿州窑的遗址也是在淮南。
2: 对，这个寿州窑是我国六朝到唐朝非常有名的瓷窑之一。淮南呢不仅有美食，有历史，有山水，还有窑火千年的陶瓷的技艺啊。
0: 所以今天一碗汤，一块豆腐，一座古城，一片山林，这个淮南的处处好像都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来自王秋实的《烟波集》。

0: 晴光，文字轻盈。
1: 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哦，我们一起享受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吧。四季流转，夏尽秋来，好像立秋一过，城市的风就换了温度。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感觉好像褪去了一些盛夏时的燥热，连风都变得松弛柔软了很多。秋天好像从来都是温柔而治愈的季节，不热烈不张扬，适合回望，适合沉淀，适合把夏天所有的浮躁都慢慢的归于平静。今天我们在电波中一起听秋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自于宁夏，这首歌叫《南方的秋天》。

来自于民谣歌手宁夏，这首歌写的是八月的南方的秋天，有节气的更迭，就有专属时节的旋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手君子的这首《立秋》，我觉得是比较贴合现在这一段时间的限定的旋律，简单干净清淡，像是初秋的晚风拂过窗台，编曲非常的克制啊，吉他伴奏配着这个舒缓的旋律。人生亦是如此，有热烈奔赴的盛夏，也有安静沉淀的清秋，褪去浮躁，放缓脚步，我们一起在秋天的温柔里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自愈吧。我们来听君子的这首《立秋》。

君子的这首《立秋》在每年的秋天都会不间断的在我的广播里面循环好多遍，这是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一首歌曲。终于到了我很喜欢的秋天，秋天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今天我们就来听《立秋后的秋天》。接下来来自于许巍，我觉得许巍的歌声真的非常的适配秋天的心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消息。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逐渐减弱，但其外围云系对我市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茶，那其实呢，唐代之前喝茶呀是真正的吃茶，把茶叶碾碎，加上葱姜花椒桂皮甚至是盐，煮成一锅黏糊糊的粥。陆羽啊就气得在茶经里面骂说，这简直是沟渠里的废水。他呢是力推清饮，茶叶只放一点盐，细火慢煮，品茶本身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呢，陆羽这种喝法呀其实是异类，就像今天你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会有人说有点装。但是正是这个装呢，让茶从药汤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你喝的每一口清茶，其实背后呢都站着一个敢于说不的陆羽。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张震岳时隔12年第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从我是海雅古墓到这张新专辑，张震岳用了12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张很随性的音乐作品，记录了这些年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岳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走就好。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乐事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

0: 类比。孟买从实际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于仲军轻轻走过去，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王玉兰醒了。
1: 嗯，你回来了。
2: 哎，你怎么还没睡？
1: 我等你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2: 以后进里边看。
1: 哎呀，没事。你跟谁吃饭啊？这么晚？
2: 嗨，还不是那几个老同学，一来来好几个，两年多没见面了。
1: 又找你办事儿啊？
2: 哦，那倒没有，就是叙叙旧吧。
1: 喝了不少酒吧？你自己喝点牛奶哈，别到时候胃又难受啊。
2: 哎，
1: 仲军啊，我是那个，我去给你放水。
2: 哎，你去睡吧，你甭管我了
1: 啊，赶紧休息啊。
0: 看着王玉兰的背影，于仲军心里五味杂陈。第二天，宋天义回到纪委办公楼，竟然遇上了大澳村的薛亮，带着村民集体上访。
3: 这里是办公区，请大家冷静一下，请大家冷静一下。
4: 薛亮，你这一大早闹什么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5: 宋主任，不是我们闹，上次你们领导班子去我们村啊下访的时候，说好了要解决，可到现在这事儿一直没有解决，没办法。我们只好亲自上访，今天啊我们必须得见到赵书记。
4: 这样，书记正在开会，有什么问题你和我说可以吗？小张，你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徐亮，现在的人太多了，不能上去这么多人，你选几个。
5: 大伙觉得呢？
6: 行吧。
5: 行，那咱们走吧。
4: 走吧。
5: 大伙等着。
7: 问你们那些部门太忙了，干什么事儿都走程序，走程序。你说你们办事这个效率，我觉得是。
4: 来，大家这边走，准备好了。
0: 宋天义把薛亮和村民代表请进了会议室。
4: 来，大家请进。来，请坐。

0: 这次是什么问题？带材料了吗？没有材料，还是大麦易燃的污染问题。对啊，
1: 你看他们现在那个还是搞得乱七八糟的，现在也没人注意。
0: 大家先冷静一下，别激动啊。薛亮，你们相信吗？
2: 相信。
0: 那我们让他做代表来说，好吧？
3: 好的。
0: 宋主任，你看我们村的这个污染问题，上次赵书记下访的时候，我们就说得很清楚，结果呢？ 他们都是象征性的处理一下，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你说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啊！

0: 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哄来哄去有意思吗？对啊，你看他们那个现在非但没有减少污染，反而变本加厉。以前是白天排，现在又改成晚上排，明管变成了暗管，排污的量根本没有减少。
1: 是啊，宋主任，也不是说我信口雌黄，
0: 来，您看看，这都是我拍的。
1: 把这些拷贝的电脑里，大家现在反映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我们之前交给了环保局来处理，但是现在看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不够彻底，留下了后患。这是我们监督上的失职，对不起大家了。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呢一定会严格监督环保局查处相关责任人，绝不手软。你看，我都记录下来了。 有时间、日期、规定几个工作日之内必须给你们答复。来，在这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电话。
0: 宋主任，这话可是你说的。行，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0: 那。现在还找赵书记吗？
1: 宋主任，说句实话，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喜欢往这个地方跑，对吧？你这个大麦印染的这个问题，你始终也得不到解决。那个，既然赵书记有事儿，那我就不吵了。反正你宋主任把这话也说到这儿了，
0: 请大家放心，进展一定会很快就会看到的。啊，好吧。
2: 好嘞。
1: 那既然这样，咱们就先走吧。啊，那哎，那行吧，宋主任，拜托了。
0: 雪亮，下次再来呢，要走正规渠道，别把大家都这样带来这闹事，不好。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啊，来，谢谢，再见啊，好。

0: 徐亮骑着摩托车和村民们回到大澳村，在村口分手。此刻徐亮邻居家门口停着两辆车，几个陌生人站在车旁。徐亮的邻居把大麦化工的孟大海和村民薛冲送出了院门。
1: 大伯，往后有什么事呢您跟我说，我的这些兄弟们都在，所以有事啊您尽管言语啊。
2: 好，谢谢啊。
1: 行了，天怪冷的，您进屋歇着吧。
2: 哎，好。
0: 薛亮停好摩托车，走到薛冲和孟大海面前。
3: 薛冲，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这位是？
1: 你谁呀？
4: 孟总，他就是薛亮。
3: 哦，
1: 你就是薛亮。
3: 对啊，
1: 记住了，我叫孟大海。干活。
3: 薛冲，你要干什么呀？
4: 老子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3: 啊！
0: 薛冲一脚把薛亮踹倒在地上。
5: 你小子太多嘴，就得挨揍。
0: 几个陌生人围上来按住薛亮，一顿拳打脚踢。
5: 饶你吗？老子告诉你，下次再多嘴可就不会这么轻饶你了。给我打。行了。
1: 薛什么来着？
5: 薛亮。
1: 记住我今天的话，祸从口出，不该讲的话不要乱讲，否则哪天横尸

0: 接头也说不定哦。收工。咱们走。等这帮人开车走了，薛亮的邻居这才开门出来，把躺在地上的薛亮扶起来。亮子，你快上来！ 薛亮一把推开邻居，忍着浑身的伤痛，挣扎着把摩托车推回了家。东江市纪委副书记欧阳春以及宋天义在情况分析会上汇总各方面的信息。
1: 才蹲了一天一夜，我们的暗访工作就有了进展，大麦印染的排污 变得更加隐蔽了，从原来的不分昼夜，变成了后半夜，跟黎明排污。它的方式也由明管改为了暗管，只是排污的量没有减少。
2: 前几天大窑村的村民薛亮反映了同样的问题，要求对大门印染进行严厉查处。
1: 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拿到了第三方对排污的检测报告，加上
3: 天意拿到的村民的陈述和照片，我看成立工作调查组，就这么负责下去。大家的目光一起看向赵达生。我谈谈我的看法啊。你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严格的说是环保局的事儿，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有责任监督环保部门，
4: 让他们认真对待，重新处理。
5: 对对对，同志们，我们首先监督环保部门，查清大麦印染的污染问题，还要查清可能存在的领导干部的不作为，甚至涉嫌腐败问题。
3: 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
5: 我们的关注点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对吧？我们是纪委监委，我们办案子、做调查，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下午，南江省纪委书记、监委会主任魏长安在办公室里看材料。
6: 小吕，哎，你给省委殷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说我半个小时之后过来。好的。
7: 魏长安放下材料，拿起手机给赵达生打电话。
6: 达生，你们补充的证据材料起到了关键作用。干部监督室的同志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 发现周强完全是被不法分子陷害的，加上省里某些领导的
8: 违规越权干预，使调查变得错综复杂。还好，现在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0: 为什么？你不会也……姐，那怎么可能呢？咱是穷苦家出身，我又在部队上待那么多年，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说谁还能犯那个错误啊？那
1: 他为什么要查你啊？我也没听他提起过呀。哎，
0: 是这样，下面村子有一个印染厂，排污水，村民们知道就不乐意了，然后又开始上访告状，把我牵进去了。
1: 赵峰，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啊，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些村民们就是有病乱投医啊，这事情处理的稍微慢了一点，他们就觉得这里有什么事儿就胡思乱想，觉得这领导一定收了什么好处了，你知道吧？没的事儿。赵峰，你要是没做错事儿，姐夫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对吧？那纪委也不是光凭举报就处理人的，那他也得凭事实证据啊。
0: 是啊，可是我姐夫这人你知道他的。
1: 姐，不管怎么样，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你得站在我这边。你要没错，我当然站你这边了，对吧？
2: 你不看着我面上，还得看着许林的面上。
1: 你姐夫也不是洪水猛兽，他也不能冤枉你，对吧？哎，哎，你没错就不用瞎操心啊！来来，吃个橘子。
2: 赵达生下班回来了。哟，谁在做饭呢？这么香。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今儿新鲜。
2: 哦，林芳在做饭呢，哈，这么多好吃的。
4: 您这真辛苦啊，大工作的还加班。啊，
2: 小峰啊，
0: 姐夫，您回来了啊，
2: 都挺好的吗？
3: 都挺好。哎，您不是今天加班吗？不是？
2: 啊，我今天单位里没什么事，所以回来的早。哦，
0: 你气色不太好啊。
2: 啊，我这两天没睡好。
3: 啊，
2: 我到厨房帮忙去啊。
3: 啊啊。
2: 哎，你今儿怎么难得大中午回来吃饭？
3: 对，回来抽查嘛。啊，回头再跟你说。啊，先吃饭，吃饭。
0: 怎么样？需要我帮忙吗？
3: 不用不用不用，差不多了。哎，啊，嗯。
1: 峰盛的饭菜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3: 老婆，
5: 多吃点。
3: 哎，
5: 嗯，
3: 小峰啊，嗯
5: 啊，
3: 这次欧洲疫情感觉怎么样？
5: 还不错。
1: 啊，就是西餐吃不惯。嗯，西餐天天吃受不了。是，
5: 我觉着啊，那东西还不如你姐做的蛋花汤好喝。嗯，
1: 这是在夸我吗？
3: 我跟你说，还是咱们的饭好吃。
1: 舅舅，
3: 哎，
1: 您那是没吃到好吃的，回头我让我几个国外同学给您推荐几个餐厅。我爸，
5: 你孩子崇洋媚外，
1: 以后别老管舅舅东西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啊，你好意思吗？
5: 不是，这表是小峰给买的啊。
3: 嗯，我送的。嗯，
5: 看看。
3: 嗯，我看原来那块店子表不是挺好吗？
5: 你看那给自个儿闺女买什么电子玩意儿，不好看啊。
3: 看着齁沉的，你就逛了逛，他们多难受。
5: 不贵，国外买便宜。嗯，
3: 表这个东西你就看个时间嘛，对吧？
5: 是。
3: 别老惯着孩子啊。
5: 也没多少钱，嗯，再说就是我们的心意。
3: 哎。
1: 哎，林芳，我觉得你做的菜不错。嗯，啊，
3: 快看看。
1: 其实都是桂林芳，大部分都是他做的。嗯，
3: 那
1: 姐夫您就多吃点，白天累一天了。嗯，那个鞋你也辛苦，平时。
3: 哎，以后要有时间啊，没事就多来家里吃饭。
1: 好，啊，一家人嘛。嗯。
3: 晚上，
1: 赵达生依旧趴在卧室里的方凳上，看着笔记本电脑。
6: 哎，小峰还给你带了套西装呢，你都没看。
3: 我知道了。
1: 哎，你试试吧，别老穿你那件夹克了，也该换个行头。
3: 夹克我觉得挺好，穿着舒服。
1: 来来来，你试试啊，看看合身不合身。哎，要是不合身啊，咱还能去改。快起来起来！
3: 你别忙活，我不试。你这样，他下次来的时候你让他带回去。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说。
1: 这么闲置着，我不穿，这不也浪费吗？哎，我弟弟大老远去趟国外，还给你带身西服，你怎么着？你不愿意要，你是不是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正啊？
3: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我问你，你们在查小峰，有没有这回事儿？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了。
1: 我问你个事儿，你跟我打什么官腔啊？
3: 注意纪律，徐书记。

0: 啊。
1: 行行。
2: 许莹很不高兴，坐在床上盖上被子。
1: 赵大生，许兆峰是我亲弟弟。
0: 我知道。
1: 最好知道。
2: 许莹关掉床头灯，用被子蒙上头，躺了下去。赵达生扭头看了一下，又继续敲击着键盘。突然，许莹一把掀开蒙在头上的被子。
1: 哎，你要工作，你去书房行不行？影响我睡觉了。
0: 我就不，我要守护着你。
1: 哎，耍无赖啊你！
0: 我不打了，行不行？
2: 许莹哭笑不得，又用被子蒙住了头。欧阳春和宋天意带领纪检工作人员开始调查许兆峰以及环保局局长刁孟良等人的财务状况。
3: 谢谢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刁孟良个人的收入情况。
4: 没事，不客气。刁孟良在我们这边开户已经很久了，收入正常，基本没有大额的存款情况。
5: 那支出情况呢？
4: 刁孟良是属于现在比较常见的月光族，消费很大，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基本都全部用完。
5: 哦，是这样。
3: 这许兆峰先生的房子呢比较高档，但他用的是按揭贷款，比较保守。他的妻子啊，之前有考虑过购买我们在郊区的联排别墅，可是后来没有谈成。
6: 好的，那谢谢了啊。来，
3: 这是我应该的。
6: 好，再见，
3: 慢走。
6: 好。
7: 您好。
8: 你好。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石尚卿这个人的个人情况，我们希望你们可以配合我工作。
8: 好的，请跟我来。
7: 谢谢。
2: 麦思源在思源谷的鱼塘边钓鱼，大麦集团总经理高翔走到他身边。
0: 董事长，兰杰来了。
2: 麦思源指了指水面上的浮漂，示意不要说话。大麦集团的财务总监兰杰来了，站到麦思源的身边。
9: 麦总，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谈，非要跑到这儿来？
10: 林妙雪还没联系到吗？
9: 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10: 让他纠缠那个姓于的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9: 好像没有。我们跟于仲军这种当官的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喜欢钱，有的不喜欢，有的不露声色，有的难过美人关。不是每个当官的一定都会谈的。
10: 鹰我是撒出去了，把兔子给我逮回来那是早晚的事儿。
2: 麦思源看了兰杰一眼，兰杰弯腰俯下身子。
10: 说说你那只兔子，你不是鹰，你是狐狸，所以我相信你。兔子总不会比狐狸狡猾吧？
2: 兰杰脸色一变，转身离开了池塘边。高翔又回到麦思源身边。
0: 他答应了。
10: 他一直都很听我的话。
0: 董事长，这林妙雪一直找不着也不是个事儿吧？
2: 林妙雪到银行里取钱。
11: 谢谢啊。
2: 他把10万块钱现金放到了包里。赵达生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0: 喂，你好，两位。

0: 贿赂政府官员的证据。您必须今天亲自来，今天晚上9点，两个咖啡，你一个人来。
1: 请问您贵姓？
0: 蓝姐。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再见。
2: 赵达生想了一下，又拿起手机。
3: 哎，小宋，你到我这儿来一下。进来。
4: 书记，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这个人自称是大麦集团的财务，他说他掌握了大麦集团向有关政府官员行贿的证据，要约我见面谈，晚上9点在两岸咖啡。你做好录音录像的准备，并且去订一个座，要以我的名字订。
4: 好的，
3: 去吧。
2: 晚上，赵达生如约按时来到两岸咖啡店。
1: 谢谢。
2: 赵达生注意到摄录装备已经安装到位。
5: 蓝姐女士，照相机里怎
6: 么？一杯黑美式不加糖，谢谢。请问您是赵达生？
7: 是。
8: 蓝女士吗？
6: 是我。
7: 啊，你好。
2: 蓝杰关上了房门。
7: 来，请坐。
6: 谢谢。
2: 蓝杰开始脱掉了外套。
6: 赵书记，您来咖啡馆还点什么龙井茶呀？
7: 有规定在咖啡馆不能喝茶吗？各取所需，挺好。请坐吧。
6: 谢谢。
7: 你说是有证据要向我们提供，你尽管说，我会替你保密的。
6: 赵书记，我有这么老吗？
7: 啊？
6: 叫我蓝女士，叫我蓝杰就好了。谢谢。好，我说，他们的钱也都不放在自己的账户上，公司会给他们每人一张卡和一个密码，谁的卡不重要，只要有密码就可以了。
2: 突然，房间外面走过来两个人，蓝杰顿时显得有些紧张。
7: 是熟人吗？
6: 是我们公司的人。
7: 你刚才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跟我们配合。
6: 这样吧，赵书记，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怎么样，赵书记，你跟不跟我走？如果你跟我走的话，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在外面跟您在一起，对我来说太不安全了。
9: 服务员，买单。
2: 蓝杰说着拿起包和衣服就走，赵达生只好跟着出去。宋天义立刻出现，抓起摄像机也追了出去。
4: 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你好，一共是40块。
4: 小
2: 豪。赵达生上了蓝杰的车刚走，宋天义开着自己的车立刻跟了上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10号是台风对江苏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从最新预测路径看，白海豚的低压环流将经由浙江、江西，再穿过安徽南部进入湖北境内。预计到13号之前，随着白海豚继续向西北移动，对咱们江苏的影响也将逐步减弱。从今天开始到1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会减弱为小到中雨，沿淮淮北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重要的是，本周是没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此刻拂过脸颊的风曾经穿越过千年的时光？地理课本里说，地球上的水已经循环了46亿年，而我们在诗词里也看见过无数次它流转的模样。杜甫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是他茅屋外头一场知时节的好雨。王安石在镇江的江畔眺望对岸，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一江之隔的是家，也是他起伏的仕途与人生。张居正风雨独撑大明王朝，有没有人记得他某个迷蒙的雨夜是怎样的辗转难眠？张岱更有趣，大雪天跑去湖心亭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捧起一把雪花就像捧住了整个宇宙。他们落在张若虚的春江里，变成了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类站在江边抬头望月那一刻的孤独和惊叹，跟我们现在看星空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千古心绪都随着流水辗转落于今朝，那些藏在诗词里的水与月也从未消失。此刻落在你肩头的雨，它见过李白，也见过苏轼，风过耳，水长流，我们都在同一场循环里与古人相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3: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又到这个点了，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各位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哈，这个让各位放松放松。很多人都认为呢主持人啊可能都是能说会道的哈。
1: 谁这么以为的？
0: 大众普遍这么认为。但有时候呢必须啊说，就是有些情况之下呢，比如说我也会感到自己的语言文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1: 尤其是在和我对比的时候。
0: 你少说话。比如说啊在跟别人借钱的时候，不瞒各位啊，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200块以上的我就没有借成功过。
1: 可能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信用的问题。人品的问题。
0: 不要瞎讲。
1: 开玩笑哈。什么时候会觉得语言苍白无力呢？在我这儿就是还价的时候啊。上一次去买裤子，老板开价200，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鼓起勇气说180行吗？老板实在不忍心，最终160卖给我了。
0: 老板含泪怒赚100块钱。
1: 而要说语言表达能力，我真的很佩服我一个姐妹啊。之前呢我想买个5000左右的笔记本电脑，于是呢我在小某书发笔记求支招，标题是求推荐5000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内容写的是完全是小白，对电脑一窍不通，就拿来简单办公求推荐。结果呢发布了3天，点赞5，回复0。我这个姐妹知道之后就说你这样发肯定没有人理你啊，她让我把标题改成了怎么办，我把孩子笔记本砸了，孩子在房间里不出来，内容改成了想补偿孩子请帮帮我这个老年人，预算5000求推荐，我们老年人不懂电脑。结果呢2个小时，点赞1000，回复438。
0: 以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字的力量，
1: 也许是看热闹的力量。大家都问我后续怎么样了，孩子原谅我了没有啊。
0: 哎呀真的要说啊，我还是喜欢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就是直肠子，不要拐弯抹角的嘛。你看我小外甥上小学哈，上回呢他同学呢去他家玩，到了饭点啊，他直接对同学说我要吃饭了，你可以回去了。他妈一听说这多失礼啊，赶紧说哎就在这吃就在这吃哈。结果他同学来了一句说不吃了，没有我爱吃的。
1: 这俩孩子都是直肠子啊。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好事啊，这也是语言的一种魅力所在啊。
0: 是吗？
1: 而要说到这个语言的魅力哈，如果说各位也想提升一下自己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来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来看一看哈。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孩子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它也关乎了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而我们的基地呢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教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老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教学的方法。我们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
0: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也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我们会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积累舞台的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孩子哈，这个专业平台也可以助力孩子登台成长。报名方式各位记好了，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是有了好口才，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能够帮我们不少忙的哈。比如说跟各方沟通的时候，前两天的这个陈女士通过线上平台预约了搬家的服务，前期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反复确认搬家的总费用是570块钱，但是呢搬家的当天物品运抵新家楼下之后，搬家的师傅却临时加价到5060块钱才肯搬上楼。最终呢这个陈女士被迫支付了这笔钱。她说搬的新家位置距离原本的住址开车10分钟都不到，家里的零碎物件都是自己找朋友帮忙搬的，而且呢搬家的当天对方按照家具单独计费，收费的标准和之前承诺的完全不符，于是呢他就报了警。涉事平台回应表示说570块钱只是起步价，并不是最终的结算价，高额费用包含人工工时费、大件上楼费和楼层费。搬家的师傅也否认言语威胁，说沟通中最严厉的表述仅仅是可将物品转运存放，并强调团队累计作业7-8个小时，收费很合理。目前的社区已经介入协调，事件也正在处理之中。
0: 从570到5000多啊，涨了10倍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了。那不管 管是搬家还是租房子，可能各位啊作为消费者都要留心一下啊。最近呢，上海的一名网友啊，通过我爱我家中介租下了一套两居室，入住一个月半月之后呢，在一次收拾房间过程当中啊，他就发现了这个主卧阳台有一个这个上锁的柜子哈，因为担心柜子里面有一些什么不该放的东西啊，他和朋友两个人呢就借着缝隙一看，看见一个红布包着的长方形物件啊，他们伸手拿出来一看呢，竟是一张描着这个黑边的遗像。室友呢当场就被吓哭了，两个人呢连夜说搬离了。事后呢，房东承认这个遗像是他的个人物品遗留，已退还了全部押金和租金，但是我爱我家门店呢却拒绝退还2650块钱的中介费。目前呢，网友已经是准备起诉我爱我家哈，要求退还这个中介费，同时考虑呢向中介和房东追讨两晚的酒店安置费1000元以及搬家费用大概700元。
1: 作为一个普法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适时的给各位科普一下哈。
0: 好的，
1: 这个法律上支持退租的凶宅呢，特指那些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而且房东故意隐瞒的情形，仅仅遗留遗像是不构成根本违约的，所以呢难以支持直接退租。但是呢，根据民法典第708条，出租人是有义务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租户呢可以要求限期移除遗像，如果房东拒绝配合，可以主张违约，中介呢也有义务协助租户协调更换合适的房源哈。
0: 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各位啊，这个在租房啊等等啊，还是要多考察考察哈。时间是傍晚的5:12，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这首哈，这个灿烂的你，送给各位，祝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马上回来。

0: 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2: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1: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4: 时间是傍晚的5点18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5: 拜托了下班路。
4: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5: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
4: 溪。每天啊，这个上班族都很辛苦啊，为了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梦想啊、愿望啊、等等去辛苦工作。大家还记得这个小时候的愿望梦想吗？
5: 我现在还是小时候，你问我现在的愿望啊
4: 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贴金啊，这个你知道人长大了之后啊，你再回看小时候的自己，你可以可能会感觉说怎么会有那么多就是感觉很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比如说我就会感觉啊，小时候我想要交好多好多的朋友，现在我都是啊，你谁都不要来烦我，哈哈。小时候呢，我好想出去玩啊，时刻想出去玩，现在就是就想在家里面躺着宅着啊，不出门。小时候呢，真的是我就希望自己能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是啊，我希望自己能不想干什么我就能不干什么啊。
5: 确实这个小时候的志向和现在这个相去甚远哈，我小时候我就希望长大之后能去帮助贫困的人，
4: 哦，真的是，
5: 现在呢我想吃点好的，谁能为我五十小时候遇到困难我会想这种情况只有大人才能够应对，等我长大就好了，现在我长大了，这种情况我只想交给年轻人，因为我年纪大了，请放过我
4: 哎呀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所谓的啊，有一些童年感觉是惩罚的都变成了我们成年之后的一个生活目标或者奖励了，比如说刚刚说的小时候爸妈让你啊待在家里面不许出门，比如说幼儿园里面老师让你多吃蔬菜，比如说强制你睡午觉，这些惩罚感觉小时候是惩罚，现在感觉都变成了你的现在的终极目标了，有没有啊？
5: 就还有一点我至今我都记得，
4: 是吗？
5: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总跟我说，说你再不听话我就让你到男孩子那一组去
4: 啊。
5: 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这个福利吗？最好那一组里面有彭于晏
4: 想的倒挺美哈。现在的孩子啊，我说实话啊，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比如说很多孩子现在热衷于拼斗，我们之前说过啊，
5: 是
4: 最近呢10岁的思思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检查视力，结果相比于1年前，他的双眼近视度数快速上涨了100度哈。原来呢，近1年以来呢，思思迷上了拼斗，常常一玩就是4-5个小时，沉浸其中停不下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9: 报
10: 说，
9: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0: 啊！
11: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2: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9: 这，
13: 咱们4铢钱一碗。
14: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5: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5: 这是为何？
9: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6: 我明白了，
1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9: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0: 压力最大的人？
21: 是我，
19: 是我，
21: 是我。
22: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23: 时间是傍晚的5:30。

0: 第一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溪。
0: 提醒各位啊，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各位开车在路上呢，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哈。
1: 是，
0: 这个回家之后啊，大家可以有很多自己的空余时间，当然还是提醒各位啊，不要玩得太晚，
1: 是
0: 早点睡啊。
1: 是，
0: 睡眠好是很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比如说我最近呢，就感觉我睡眠有点问题，就什么呢？梦比较多
1: 啊，
0: 就人都说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昨天晚上我做梦啊，我就梦见自己是一个富二代，梦里的一切就非常真实，以至于我今天醒了之后呢，我看到我爸我妈，总感觉他们俩啊背着我在外面有好几家公司。
1: 但你要知道，不是所有公司都在盈利的。
0: 你这个梦是变成噩梦了啊？
1: 不过我倒是觉得我也是有做富二代的潜质的。
0: 这怎么说啊？
1: 你看吧，富二代有一些特质，我就很符合。
0: 真的，
1: 比如说我爱看电视，爱赖床，所以呢宅在家里也很容易满足。不会随意出去挥霍，所以呢也不会败光家产，
0: 啊、
1: 对吧？第二呢，我眼界很低啊，当富二代我也只会买便宜货，所以呢也不会很快就把这个家产败光。第三呢，我有抠门，我即便有50亿，我也不会分半毛钱给别人，尤其是你，所以呢我也不会败光我的家产。
0: 你是个守财奴，开玩笑啊！做人呢，我觉得要低调一些，不要这么招摇。我觉得要跟某些朋友，比如说跟我学一学，低调一点，
1: 是吗？
0: 你看，我跟你说啊，我住着40多亿年的地球，我晒着50多亿年的太阳，我每天坐着价值上百万的公交，每个月我都跟阿里巴巴啊、中国移动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有经济来往。你见过我炫耀了吗？我没有。
1: 你管这叫低调是吧？
0: 是真正低调的，开玩笑啊，是那些什么呢？买了某些奢侈品的朋友，你看花了那么多钱啊，不说啊，还以为是假货呢啊。最近呢，有网友呢发。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5: 时间是傍晚的5:3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

0: 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今天是这个8月12号、已经进入到这个立秋节气了啊。这两天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这个话题呢，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异常火热。我有些搞不懂，就是为什么这两年啊，就是每年大家都这么热衷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样的话题呢？
1: 其实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0: 嗯、
1: 你看我前两天立秋的时候，我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下单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1: 但是呢，我突然忘了他的地址了，没办法，最终我填了我自己的地址
0: 啊，
1: 爱你哦，我的好闺蜜。
0: 你自己想喝就直接说好吧。真的，我想起了当年就是红极一时的某个奶茶的广告，
1: 嗯，
0: 就我想做你的某某奶茶，这样你就可以把我捧在手心里了。
1: 嗯，
0: 当时觉得就是很浪漫，现在看看这是有点矫情。
1: 现在看这个广告词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啊、
1: 做对方的奶茶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0: 啊、
1: 喝完连杯子都扔了，要做就做他的手机。
0: 真的、啊、
1: 这样他会每天把你捧在手里，贴在脸上，放在嘴边，你知道他的一切，了解他的所有。如果有一天他匆忙之间把你忘了，他会着急的四处寻找，不是你黏着他，而是他离不开你。睡前的最后一眼是你，醒来的第一眼还是你，是你是你都是你。
0: 哎，但我提醒你一句啊，手机一般一两年啊都会换一个新的。
1: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渣男。开玩笑、
0: 行吧，哎，我们可以忍一忍，我手机暂时不换吧、
1: 嗯、
0: 但是对于即将开学的家庭来说，给孩子置办，比如说刚上大学的孩子置办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这个开学三件套可能很多家庭已经提上日程了。不过呢，近期很多家长发现啊，这个三件套价格是全线暴涨，部分机型涨幅甚至高达50%。数据显示呢，热门高性能笔记本单台涨幅超过了4000元，普通办公本普遍涨价也接近2000元，安卓旗舰手机单轮涨幅达到400到1100元，苹果 iPad 及 MacBook 平均涨幅大概是15%。家长一次性配齐三件套，相比往年普遍多支出1000到2500元。部分工科专业高配套这个套装呢，甚至啊逼近了1.8万元。业内人士呢分析说，本轮涨价核心的原因在于，存储器生产商将70%到90%的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带宽的内存，导致消费级内存供给骤减，存储芯片呢价格暴涨，并传导到了终端产品。业内预测呢，价格回落最早也要等到2027年了。建议呢，刚需家庭合理利用国家补贴以及平台优惠降低成本，非刚需群体可以观望到双11呀、等等，或者选择上一代机型了。
1: 是，最近这段时间呢，除了孩子们准备开学的产品之外，可能很多的情侣啊、夫妻啊，也在给对方准备自己的七夕礼物、啊、
0: 是的。
1: 而今天呢，我们翡翠甄选商城也给各位带来了专属的七夕特惠，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平时呢，可能单买一瓶精华就得上千了，现在呢，整套拿下只要799元。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呢都是到28年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选购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个五件套呢，包含了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或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呢，能够深入啊皮肤底层，帮助皮肤构建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啊，熬夜之后的皮肤暗沉，用它能够慢慢调回来。那给大家算笔账哈，在官网上，原生液要995，小棕瓶眼霜要545块哈，智颜面霜要1160块钱，小棕瓶精华1000多，洁面乳也要将近200块哈，加到一起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呢，我们的商城福利，修护五件套全部带走啊，都是大正装，只要799元，是相当划算了。
1: 是的，这款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里的每一个单品都很能打哈。这个柔肤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原生液能够瞬间打通皮肤的通道，小棕瓶精华呢修护打底，智颜面霜能够锁住我们皮肤的营养，眼霜呢搞定眼周的小细纹，坚持用一段时间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皮肤状态变好。之前呢可能会换季脱皮啊、敏感啊，现在脸摸起来水润润的，熬夜之后也不会又黄又垮，肤色透着透亮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都会淡一些，上妆也不用拼命遮了，干皮不紧绷，油皮用着也不闷，各种肤质都能够找到自己舒服的状态。
0: 是的，关键是我们这个价格啊，这个五件套如果全部啊买正装的话，在官网上可能要将近400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的七夕大促修护五件套来自于雅诗兰黛大品牌哈、大正装，不用凑单，不用满减，到手只要799块钱，我们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也是相对比较新鲜。那到2028年哈、可以这个大家慢慢的用。那 最近呢，咱们商城

0: 还推出了七夕的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的活动，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更有满额好礼来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眼霜，包括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可以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哈。
0: 是的，
1: 但是呢，不是每一次消费可能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本意。最近呢，有消费者苏女士在亚龙湾某个酒店住宿的时候，1岁的宝宝将客房的一个陶瓷纸巾盒给碰�碎了。她原本以为这个纸巾盒最多50多块钱嘛，谁知道这个酒店竟然向她索赔924元。事后呢，酒店出示的采购合同显示，这个纸巾盒采购价是462元，标价是采购价的2倍。酒店表示，是苏女士损害的是昂贵的古瓷收藏品。有细心的网友从酒店出示的物品价格表发现，果盘4000，纸巾盒940，但被子才100多，质疑酒店故意将易碎品的价格虚标。在舆论的压力下，酒店呢曾经提出退还一半的赔偿金以求和解，但是被苏女士拒绝，她要求酒店公开道歉并改进处理方式。对此呢，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酒店物品标价高于采购价可能不合理，但是呢不算违规，建议双方协商，如果实际赔付超出清单公示价格则属违规。法律界人士则指出，民事赔偿应遵循填平实际损失的原则，酒店按翻倍售价索赔缺乏合理性。
0: 说实话，酒店这门生意好像不错啊，比住店还赚钱呢。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照镜内覆，生活推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1，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3: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1: 是的，转眼已经到8月中旬了啊，这个时间啊真的过得飞快。我觉得好像去年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么快啊。
3: 其实这很合理啊，你还记得去年是什么年吗？
1: 蛇年啊。
3: 对啊，所以又毒又长嘛。今年不是马年嘛，自然是又颠又快。好颠哦。
1: 真蛮颠的哈，你看这一年要过去1/3了啊，我身边有不少还单着的朋友跟我说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了呢。
3: 你少操心别人的生活。不过我倒是觉得找个人谈对象并不难，难的是能走进婚姻，还有走进婚姻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比如说要怎么相处、啊、
1: 这倒是实话啊。那其他不说啊，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跟各位说啊，婚姻当中两个人相处有一条规原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什么呢？给对方面子。这一点啊，我哥们儿他老婆做的就非常好，他总是在我面前夸我哥们儿啊，说有才。我有一次呢跟我哥们儿聊天，我说你老婆还蛮给你面子的啊，在别人面前总是夸你有才。结果他说啊，他问过他老婆为什么总是夸他有才呢？结果他老婆跟他说你要钱没钱啊，要貌没貌，要地位没有地位，我再不说你有才，别人肯定会认为我找你也是大脑有问题。
3: 这么实诚的吗？
1: 是很实诚啊。
3: 但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问一些婚姻里的无聊的问题，其实也是夫妻相处知道吗？不能总讲一些这个有用的话吧，总要聊一些这个闲话，对吧？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就问我朋友说，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嫁给他？我那朋友也是个实诚人，他的回答是，当初看你一把年纪了还单着怪可怜的，就嫁给你了。谁知道现在换成大家觉得我挺可怜的了。
1: 也是个实诚人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有一点，就是你要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很重要。你像我家那位啊，就很会寻找我身上的闪光点。他最近老是跟我说发现我脑门啊越来越亮了。
3: 有没有觉得你的洗发水用的也越来越省了？
1: 越来越多了，真的是。
3: 有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闪光点其实不算难，你发现对方的位置才比较难呢。前几天这个北京怀柔区两名老人结伴上山采药，因为没有携带手机，深入野山之后失联。当天晚上21点左右，家属就报警了。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已经失联16个小时了哈。怀柔消防是连夜进山搜救，直到第二天的下午4:48，救援人员才成功找到了两位被困的老人。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已经在深山当中滞留超过了30个小时，体力透支，但是呢，好在没有受伤。事后才得知，两位老人因当地有山中听到呼喊不能应答这样的民间说法，一直不敢回应救援人员，还多次和救援队伍反向行走，导致错过了碰面的机会。随后呢，老人被安全护送下山，消防也提醒千万不要擅自深入野山。被困之后呢，要大胆的呼救，配合救援，不要轻信迷信的传言。
1: 我跟你说啊，大爷被救之后啊，说不定还复盘呢。山上一直有声音在喊我，还好我没有应答。你看，这不是得救了吗？
3: 大爷的经历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什么？
3: 任何时候都要带手机啊，朋友们。开玩笑
1: 啊，就是不要擅自深入山林哈、这个很重要。不过呢，手机随身携带也没毛病嘛，对吧？现在手机也很重要，大家都离不开。不过各位要小心哈、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正在你没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偷拍你。最近呢，央视曝光了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隐蔽偷拍设备，核心呢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呢加装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呢，使手机在平放息屏状态下仍能够拍摄侧面的画面，被商家暗示用于偷拍，甚至可以做这个牌局作弊工具。这类手机壳呢，外观和普通手机壳是一样的，成本仅几十块钱，但售价高达300到800元，利润空间非常巨大啊。商家呢销售时候往往采用懂得都懂这样的暗语，部分商品甚至拆成半成品发货以规避监管。目前呢，部分电商平台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但是仍有商家通过关键词变体变量的继续销售。

0: 法律专家指出，生产销售和使用这类产品都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情节严重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
1: 是，提醒各位购买手机壳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
0: 是的，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5，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哦，我们一起享受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吧。四季流转，夏尽秋来，好像立秋一过

我城市的风就换了温度，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感觉好像退却了一些盛夏时的燥热，连风都变得松弛柔软了很多。秋天好像从来都是温柔而治愈的季节，不热烈不张扬，适合回望，适合沉淀，适合把夏天所有的浮躁都慢慢的归于平静。今天我们在电波中一起听秋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自于宁夏，这首歌叫《南方的秋天》。

来自于民谣歌手宁夏，这首歌写的是八月的南方的秋天，有节气的更迭，就有专属时节的旋律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手君子的这首《立秋》，我觉得是比较贴合现在这一段时间的限定的旋律，简单、干净、清淡，像是初秋的晚风拂过窗台，编曲非常的克制啊，吉他伴奏配着这个舒缓的旋律。人生亦是如此，有热烈奔赴的盛夏，也有安静沉淀的清秋，褪去浮躁，放缓脚步，我们一起在秋天的温柔里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自愈吧。我们来听君子的这首《立秋》。

君子的这首《立秋》在每年的秋天都会不间断的在我的广播里面循环好多遍，这是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一首歌曲。终于到了我很喜欢的秋天，秋天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今天我们就来听《立秋后的秋天》。接下来来自于许巍，我觉得许巍的歌声真的非常的适配秋天的心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我的秋天》，旋律舒缓绵长，编曲干净澄澈，而许巍温暖的嗓音温柔又治愈，用朴素的旋律描绘着秋天的安然。和辽阔，好像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爱上秋天。我觉得爱上许巍，因为秋天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学会从容，所有的喧嚣终会落幕，所有的奔赴终有归期。秋天秋风不语，却能够治愈所有的心事呢。我们在许巍的这首《我的秋天》里感受一下他的秋天吧。

朋友们，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为家中的女士挑选礼物这件事情而发愁吗？今天我们带来了电台专属的七夕特惠，雅诗兰黛修护的五件套诚意的上线咯，整套都是专柜人气很高的经典的单品，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大概上千的样子，现在整套拿下只要799元。七夕节送礼犒劳自己都合适，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都很有面子。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作为国际知名的老牌美妆，不少的明星美妆的博主都是忠实的粉丝。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一套修护的五件套里，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的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熬夜之后的皮肤沉淀，用它都能够慢慢的来调回来。五件套呢都是品牌经典的热门单品，现在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直接拉满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那么说到价格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贵呀，比如说我们在官网上会看到它的原生液要995元，小棕瓶眼霜要545元，智颜面霜呢差不多在1000多块钱，小棕瓶基本上也是在1000块钱，洁面乳呢要将近200块，那么这加到一起差不多要4000-5000了，真的是不发奖金都不敢出手的价格。但是今天商城的七夕节宠粉福利，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元，平时想都不敢想，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可溯源，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怎么买呢？大家可以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拉的

0: 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播，录音间解锁声音，对，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创建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所谓的世界音乐。1964年，电影《希腊人佐巴》上映，希腊作曲家米基尔·西奥多拉斯基的《佐巴之舞》这首配乐也随之传遍世界。句子里的核心乐器是布祖基琴，这是希腊民间最常见的弹拨乐器，带着一点沙哑又明亮的质感。这首舞曲用的是希腊传统的希尔塔基来节奏。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速度，从缓慢沉重的步伐开始，一点点加速，越来越快，最后变成酣畅淋漓的旋转。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Zorba's Dance 佐巴之舞。

时间来到80年代末，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再只是远方的民间声音，开始和都市人的精神需求深度的结合，演化出了新世纪音乐，被叫做 New Age 这样的新形态。1988年，恩雅的专辑《水印》发行，这首主打歌打红遍了全球。恩雅出生于爱尔兰的音乐世家，他和制作人 Nicky Ryan 一起摸索出了独有的音乐语言，用几十轨甚至上百轨的人声叠唱，复刻中世纪凯尔特圣咏的空灵质感，再配上简约的合成器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宁静的氛围。80年代末的欧洲正处于冷战末的焦虑里，工业化的快节奏让都市人陷入持续的精神疲惫，而恩雅的音乐像一个避风港，他不唱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提供一种无差别的宁静。这是来自恩雅的这首歌曲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ero。

这是来自 Gipsy Kings 的 Bumbleo。 80年代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只有西方视角下的非西方声音，也有亚洲艺术家们主动平等的文化表达。1983年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上映，坂本龙一不仅为电影创作了配乐，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当时的他刚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乐队离开，正从电子音乐先锋转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顶峰，也是日本文化向外输出的黄金时期。很多音乐人会刻意堆砌东方符号来迎合西方的想象，但他没有这么做。这首曲子的旋律里能够听到日本那种节调式的清冷与克制，但它的和声逻辑、编曲结构又完全是西方的，没有刻意强调东方，只是把自己骨子里的东方美学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的音乐框架里。曲子写的是战争里的人性冲突，有隐忍、矛盾。

矛盾，尊严，没有激烈的控诉，这种克制留白的东方表达，反而让全世界的听众都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在几千年前是什么模样呢？中国最早的书长在竹子和木头上，人们把竹子弄成了一条条窄片，就叫做剪，用绳子编连起来，叫做册。册子的册这个字，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就很像几根竹简用绳子串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读周易，翻来覆去把竹编剪的这个牛皮绳啊都磨断了三次，唯编三绝，就是真读书读到了绳子散架。但是竹简有多沉呢？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文书啊有120斤重。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文章，用了3000片竹简。那个时候的学富五车，搁今天来换算的话，大概就是800多万字的知识量。后来呢，有了帛书，写在了丝制品上面的一个书，轻便了，但是非常的贵。在1942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也是第一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从刻在龟甲上，到写在竹木上、丝帛上，再到后来的造纸术出现，书变得越来越轻，但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轻过一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人说

就像是琥珀，封存着岁月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藏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啊，我们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更是那个在歌声里哭过、笑过、爱过的自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从一个女人潇洒利落的歌声开始，那英醒时做梦。

《醒时做梦》，收录在那英1994年发行的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当中，由台湾知名音乐人郑华娟包揽词曲创作。当年啊，那英只身一人前往中国台湾歌坛发展，签约了福茂唱片，福茂也为他打造了《为你朝思暮想》。整张专辑一改那英以往的那种豪迈的风格，走起了都市小女人的路线。谁知道专辑推出之后呢，陷入了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大陆地区的那英的老听众，台湾地区的新听众都不太买账。虽然在商业上并不算成功，但专辑里还是有不少好作品，就比如这首《醒时做梦》，那种意乱情迷之后的清醒，还带着一点点的无奈的感觉，那英拿捏得恰到好处。而看得出来，那英一定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在他如今的个人演唱会上，在他已经有了这么多好歌之后，你还是能听到他洒脱自如地唱响这首《醒时做梦》。也许人生最真实的模样，就是醒时做梦，落泪时微笑吧。岁月留声，继续来听这首《谁》。

这是来自于歌手谢雨欣的作品《谁》，这也是1998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相比于陈明那首激情澎湃的主题曲《等你爱我》，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更喜欢这首安静内敛的插曲？音乐才子小柯包揽了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在他创作才情最为鼎盛的时期，写出了这首叩问人心的作品。谁，一个非常简单的字，变成了对爱情、对未来无尽的叩问。谢雨欣的嗓音清澈，带着一点点的倔强，唱到高音部分，你能很清楚地感受到那种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依然会去爱的勇气。这是独属于青春的义无反顾。

0: 只因爱你，来自于陈百强的深情演绎。歌曲发行于1991年，是陈百强歌唱生涯后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陈百强的嗓音当中啊，带着一种诗歌一般的优雅，特别适合诠释这样除你之外万物皆无颜色的痴情至极的作品。而他也把这份深情唱得哀而不伤，美到了极致。
1: 要跟旁人相恋，便觉生而无可恋。
0: 陈百强的一生短暂又璀璨，而他留下的这些歌声就像夜空里永远闪耀的星辰。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心》。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2: 岁月流声，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流行歌坛风云变幻，每天都会有很多新歌，很多新人的涌现，但是真正能让我们记住的又有多少呢？当时间流过，岁月变迁，又是怎样的歌声，怎样的旋律能拨动你的心弦，让你心头涌起那阵久违的感动呢？

很难想象这样的歌换一个声音来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除了本身声线的特点之外呢，诠释这样的作品还要有人生的经历沉淀，这样的歌声才能够让人回味。这是黄小琥1995年的作品《不该那么想你》。有人说他的歌像一杯红酒，醇厚呢，但是不甜腻，非常适合在晚上来听。一杯红酒，一盏橘黄色的灯，一个温柔的夜。

在华语歌坛有很多来自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歌手，如今在中国发展得很好。而刚刚这位歌手邓妙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台湾歌坛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算是漂洋过海而来的最早的新加坡歌手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温柔的夜》，这是一个重新编曲的版本，原曲呢是邓妙华的一首代表作品，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心灵之约》当中。而这首新编曲的版本加入了很多现代流行元素，这一版爵士版的《温柔的夜》，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当然像这样的宝藏老歌手也会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只不过时间久了被人遗忘了，所以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重新点亮这些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老歌手吕方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经典之作《多爱你一天》。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啊，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列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十号是台风对江苏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从最新预测路径看，白海豚的低压环流将经由浙江、江西，再穿过安徽南部进入湖北境内。预计到十三号之前，随着白海豚继续向西北移动，对咱们江苏的影响也将逐步减弱。从今天开始到十四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会减弱为小到中雨，沿淮淮北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重要的是，本周是没有三十五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二十六摄氏度到三十一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二十六摄氏度到三十一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中央督察组在綦江市南洼山进行实地调查，在临时驻地，组长王成正在和组员们沟通。
1: 你想一想，到这儿来，他们要调查、取样、论证，然后再报告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讨论预算，等一切程序都走完了，我们现在连补救的时间都没有了。
2: 要不然把郑寒江请过来，他毕竟是副市长、分管领导，让他来主持地下水调查，比咱们督察组名正言顺的多。
1: 还一个孤家寡人，他能做什么呀？现在不用找他回来，他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3: 听说小吃街整改，他搞得还挺顺利的嘛。
1: 我不怕他不顺利，我是怕他太顺利。

0: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
1: 一大早，督察组的组员身穿水域救援服，头戴安全帽，一同进入了深不见底的南洼山溶洞。
2: 这样啊，咱们分三个小组，
3: 小李，你带两个人去8号洞，小赵，你带几个人去4号洞，你们其他的几个跟着我去5号洞。
2: 啊，完了，咱们绕过去之后，咱们就在那边汇合。啊，路上注意小心啊！好了，走吧，小心啊！
1: 勘探条件非常不易，王成打着手电筒带领组员往溶洞深处走去。
4: 大家跟上，别走散了，前面就是5号洞了，我们离那条鲶鱼的位置应该不远了。大家注意脚下，小心点啊！
1: 督察组走进了南洼山5号溶洞。
2: 啊，按照今天的计划，4号洞和5号洞我们都看过了吧？
5: 看过了。
2: 那么，这样一会儿我们从这儿下去，先把1号洞和2号洞、3号洞先放下，然后我们往那边走，先去看看6号洞和7号洞。啊，都走完了吗？
6: 没问题，下吧。
2: 你先转着点啊！
7: 大家注意脚下啊！
6: 好嘞，好嘞。走啊！
2: 绷紧一点，拽着绳子，别管我。
1: 此时，市委领导班子成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廖宇正笑容满面地看着郑寒江。
8: 首先提出表扬，寒江副市长在解决小吃街这个问题上，手段坚决，啊，思路清晰。无论是在干群关系的处理上，在解决问题的效率上，那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9: 不去，报告。
10: 这靠我一个人怎么能成呢？如果不是廖书记跟赵局长坐镇，那场面恐怕很难控制
8: 啊。行，你别在这客套了啊！因为你在咱们这个班子啊，你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了解了。这个我们关上门，大家都说实话，但出了问题我真骂。但是我们这帮你都是应该的，因为你能做这样的决定，那是很宝贵的。
11: 昨天寒江副市长一说要用防暴警察，吓我一跳。这不是知识分子吗？这跟人设不对呀！
12: 哎呀，这也算是开局红吧啊！这个督察组的意见呢，一直是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座大山。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我相信呢，我们的干部群众一定会更加积极的配合寒江同志的工作。我们争取早一天把这个环境污染严重这个帽子摘了。
8: 那韩江，把你下边的工作计划跟大家说一说。
10: 好，接下来这后面啊，第一啊，要解决垃圾场的问题。在城市的中心区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垃圾场，按照环保法，那么这个所在区的区长是要摘帽子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处理呢？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是因为钱的问题。好，我来牵头，来联络，尽快解决。必须得解决。
1: 市长李子平打断了郑寒江的发言。
12: 哎，寒江，我打断一下，你了解的情况可能有一些偏差。其实，垃圾堆呢，它跟后面这个烂尾楼啊，是紧密相连的。当初啊，开发商在那里搞开发，后来这个因为资金链断裂，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这个老板呢就夹着包走人了。那些已经交了购房款的业主呢，就强行的搬进那个烂尾楼里，市里面已经出面协调了好几回了。
10: 不是这个，他烂尾楼怎么能住人呢？这也不安全啊！是不是考虑让住建部门接手啊？先把楼盖起来？
12: 这个不能这么说呀，你住建部门接管的话啊，你得跟以前的开发商你得有合同吧？毕竟人家已经把土地出让金都给交了。再说了。建筑队是垫资入场，你现在老板都走了，这个工人他找不到人呢啊！你现在要是住建部门开进去的话，这笔钱怎么算？有很多业主啊，都是花了几代人的储蓄买这个房子，他们现在还每天往银行里面还着贷款，
2: 他们非得要住进去，你总不能让公安把他们轰出来吧？啊，
5: 不是，不是，
2: 这个垃圾堆啊，就是最近几年这些业主的生活垃圾，啊，怎么烧，没有人组织，你这市里面去烧，为什么？这个账又该怎么算？
10: 问题是没水没电也能住人，怎么住啊？
2: 你刚才说是钱的问题，也不算全错啊，但是这不是一笔小钱呐，啊。就算市里面顶着压力把这个房子盖好了，你先不管它合不合法，到时候你得要给他们安排物业吧，还得要弄安置房给他们过渡吧，啊，我们估算了一下，2000多万。
11: 而且这2000多万还不包括万一哪天开发商回来了，反诉市里越俎代庖，啊，卖他的项目，我们有可能败诉的赔偿金。
2: 是啊。如果仅仅是一个垃圾堆的问题，那市里面早就解决了。烂尾楼的问题不解决，居民搬不走，你这个垃圾堆今天把它处理了，用不了半年又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8: 没事没事啊，你接着说。难题嘛，不难的话能放那儿好几年都解决不了吗？
1: 众人提出的难题令郑寒江沉思了片刻。
10: 好，我接着讲啊。再有就是湿地问题，湿地我现在还没来得及去看，但是就目前了解的情况，它仍在施工，这就麻烦。它要盖一个7星级的酒店，稳固地基啊，它要挖得很深，往里要打入大量的钢筋混凝土，这势必会对咱们这个湿地的水系造成破坏，那将来肯定就是两个隐患，一个是大量资金的注入。再一个，未来拆迁那会增加很大的麻烦。
1: 刘庚也十分不屑。
2: 干什么喝？有话说话。
13: 我不知道说什么。韩江副市长，这个项目是不是非拆不可？
10: 对湿地形成的人工阻断肯定是不行。
13: 整个项目57.5亿，前前后后我谈了2年半，当时泰勒集团来考察的时候，廖书记、李市长都接见了。我是专门做招商引资的，你现在要砸我的饭碗，还问我这饭吃的香不香？你觉得这有意思？
10: 高院市长，
1: 李子平赶紧打圆场。
10: 工作涉及不到砸饭碗的事啊，你这个说法太情绪化了。
13: 我情绪化？我告诉你什么叫情绪化。你经过调查研究了吗？你的发言，投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我们要是单方面的撕毁协议，就得加倍赔偿，就算57亿吧，我们要赔偿114个亿。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投资环境最看重的是什么呀？信用。我们现在没有信用了，没有了，其他的外资企业一看这种情况也都撤了，怎么办？你说我还能干得下去吗？你不是砸饭碗，什么是砸饭碗？
2: 葛爷，你不能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的问题，你得有大局观。
13: 大局观，赔偿人家114个亿，整个投资环境变差，这不是大局？我们要是不赔，人家把我们告上法庭，这不是大局？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搞湿地开发，不就是为了产业升级，发展旅游，搞绿色经济吗？现在倒好，就剩绿色了，经济没了，一句话让全市损失了100多个亿。我是没脸当这官，大家是不是都同意郑寒江的说法？是不是？
1: 见其他几位领导都沉默不语，刘庚也急哭了。
13: 那就是逼我辞职。我现在就回去写辞职报告。
1: 刘庚也说完摔门而去。廖宇正叹了口气，
8: 他这个湿地酒店的事吧，咱们再找个时间再商量啊。告诉这个刘庚也啊，闹脾气没用，撂什么挑子，一点规矩现在都没有了哈。
1: 会议不欢而散， 众人纷纷离开了会议室。这一天总算没再加班了。晚上，郑寒江开车接妻子女儿回家。在车里，妻子萧雪安慰着闷闷不乐的郑寒江。
14: 我在医院里，成天病人追着我问，医生啊，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医生，为什么我做了手术还是好不了呢？医生，你看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会是我呢？我怎么回答他们呢？难道我跟他们说，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呢？
10: 这也说得通。
14: 事情往好的方面努力就行了。生活哪有那么多答案？又不让你写论文。哎，我们医院里有一个笑话，一个病人跟另一个病人说。医生，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我简直太惨。另一个病人就说：“老兄，你就知足吧。医生说了，让我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1: 郑寒江被逗乐了，终于展露了笑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郑希铎打开了门。郑寒江的老同学钱启笑嘻嘻地走到他的跟前。
10: 吓我一跳，什么时候回来的？
11: 刚到。
10: 哎呦，嘿，真行。
11: 咱老哥要不请我喝酒？
10: 别跟我来这套。
11: 啊，涮羊肉
10: 没准备啊？
11: 这儿有。
10: 嘿，好。来，
9: 两位老友在家里吃起了火锅。
12: 罗静，你见着？
11: 还没有。一下飞机我就来这儿了。
12: 见也没有，警察也查不出来。嗯，
11: 你这就算是接了王五的班了吧？
12: 什么叫接他班啊？那是市政府，也不是他开的。我这官当的也是莫名其妙的，有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10: 哎，你国外那生意好做吗？
11: 现在这钢材生意不好做呀，再没有起色了，我也不想干了。
9: 正说着，肖雪下班回来了。
13: 哟，钱老板来了。
11: 嫂子，
13: 吃上火锅了。小耳朵，来吃饭。
9: 肖雪和郑希朵也坐到桌前，钱启递给肖雪一份礼物。

0: 走吧，包治吧。
1: 谢谢最有钱的钱老板。
2: 妈妈，刚才叔叔送了我一个电子狗，特别好玩。
1: 是吗？那你谢叔叔没有？
3: 谢谢。
1: 他就喜欢玩电子产品，总是玩手机，这下有电子狗更不好好学习了。
0: 喜欢玩就玩呗。
4: 来吧，哎，老钱，哎，你接风啊。
5: 大家举起了酒杯，
6: 这第一杯酒，咱们敬敬咱们的老同学。杜甫的那句诗是“访旧伴为鬼”，
4: 惊呼热衷肠。
6: 开吃，
4: 来。
5: 晚饭后，郑寒江送钱起出门。
6: 李峰，你就是我的领导了。
7: 我干不上，做一个一放十个屁，属你市长早就看我不顺眼。
6: 那就看你想不想干了。别说是个副市长，再大点一点的官，你也能起吗？嗯，
7: 也按你们家开的。
6: 哎呀，就死脑筋。
7: 嘿，有俩臭钱全把你给弄的。
6: 在这个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7: 说话大了。
5: 新的一周开始了，一大早，市委副书记陈威带着两名年轻人走进郑寒江的办公室。

0: 逼死他呗。环保这摊事儿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中央督察组来的一堆人往这一站，哎，一二三四五六七，还一堆问题。换了我，我不跳河，我会游泳。我这跳进去一看，不对呀，这事儿没跟组织汇报啊，我狗刨就回来了。
1: 咱别开玩笑了啊，
2: 朱局长啊，你看我，你看我这双兔子眼。自从王五死了以后，不瞒你说，我没睡过一个整觉。说点有用的啊，
0: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国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这工厂啊、房产啊、高铁呀、啊、什么的，哎，城市一天一个样。可是他要求啊，还得青山绿水啊，你这个不把搞环保的给憋死了，城市比什么？GDP， 省和省之间比什么 GDP？ 哎，过去咱这綦江水清澈见底，光着屁股下去抓鱼去，现在跟片汤似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抱怨？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我非常拥护这个经济改革，是吧？你现在好日子这么来的嘛，是吧？但是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抓环保的，我得到工厂跟人说吧，哎，这不许盖，是吧？离江边太近了。人家好不容易招商引资弄了一大户，在这盖一宾馆，我跟人说不能盖，这湿地是吧？破坏水循环，这些话我全都跟他们说过，没人听啊。我这个部门一分钱不赚，把劲拖着后腿就说。其实啊，王五啊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环保这事儿啊，我不太了解啊，但是我没听说他在任期间做出过什么成绩啊，至少不够精彩吧。
4: 朱天才喝了口茶，开始吐露心声。
0: 你们太功利了，真的。现在保持住现状，不再恶化，这就是非常了不起了。你经济改革开发步子这么快，我们做环保的就得拿个锣到处当当当敲，狼来啦，狼来啦。硬着头皮敲啊，还精彩，发一猴，一人发一猴，精彩。你们挺精彩的，哎，小吃街弄得挺精彩的，知道为什么弄得这么顺利？我们五年前就做好计划了，我和王五还有我们环保局的几个老同志，挨个挨门谈呢，跟人小张小范啊，告诉你这不行，你们得搬走，搬到什么什么地方。我们不敢动用你们这些个
5: 巡特警的力量，
0: 但是我们让他们知道这条小吃街非拆不可，那跟每个人的谈话都有记录的，都记一摞的。好家你们来了，定纲五四都轰走了。那姓郑的是不是觉得是大公益建设？哎，你们公安局应该开个那个勤工会，一人发一小红花。我跟你说，
2: 说王，说王，
0: 好，就说王。
4: 赵哲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朱天才提供的信息。
0: 王五为綦江人民办了不少的好事，我们。环保局有点碎银子，就从他这儿开始的。
5: 什么？
0: 他帮了不少企业，那些进口设备，哪些该进，哪些不该进，哪些有环保问题，以前我们环保局是不管的。你出了事儿，我们救火，是不是？王五爷，他大学出来的，他特别专业。他告诉企业，哎，这个能进，这个不能进，他给企业减轻了很多的损失和风险呢。你说这是不是贡献？
2: 哎，进口什么呀？需要他盯的？
0: 好多呀，进口的政务设备啊，那上面不光有英语，那乱七八糟的各种型号的，你要是不懂就被骗死了。王五不一样，王五比他们的技术员都清楚，哪些个这包括材料啊有污染的问题，他都知道。这个企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呀。
2: 赚钱是怎么回事？
0: 您企业省钱了是吧？赞助点我们钱，让我们搞点环保。
2: 哪个企业？捐多少钱？钱是怎么经手的？嗯，
0: 哼，职业病是吧？哎呦，我一听说有钱，咦，你看这眼睛都瞪圆了。

0: 心想这下可逮着了，大哥逮谁呀？啊，那钱怎么进的，花多少，谁经手的，我们都记着账呢，在财务那儿有个账本，回头给你。
1: 都有记录是吧？行了，那这事儿啊，需要的时候真得找你。
0: 哎呀，人都说了，不堪忍受。前边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新官上任，人不放过，一棍打死。说实在，咱两人不怕累，不怕工作，也不怕招人嫌，咱干的就是这份工作嘛。可是你干了完了这份工作，还招人骂。哎呀，环保不是人干的，这。哎，赵副市长，哎，那您把我们环保局长也给兼了呗？是吧？你这样就不用联合执法了，不用通知我们，谁一倒垃圾，哼，乱倒垃圾，你抓起来。到点儿了，你们食堂还有饭吗？啊？
2: 林浩跟着郑寒江来到垃圾山旁边的烂尾楼。
3: 大林，你来过这儿吗？
4: 没来过呀，这儿能住人吗？
3: 不试试看看有没有人？
2: 一位居民打开了门。
3: 哎，你好。
5: 你谁呀？
3: 我是市里面管环保的，想了解点情况，耽误您几分钟时间，我们进去聊好吗？
5: 你们可来了呀！你不来，我们也不敢去啊。进来吧。
6: 我想问您一下，门口的垃圾堆是咱们楼上的居民堆放的吗？
5: 怎么着呀？要罚款呀？没有。
6: 啊，不是这意思啊，了解了解情况。
5: 这情况有什么好了解的？不是很明显吗？市政府没有任何服务，这栋楼上上下下每户都在还着房贷，这是一分钱都不差。到手就是这种房子，这家家户户这垃圾怎么办？都吃了呀？
6: 不是，你们住在这儿，水电气怎么解决？
5: 水的呀，我们有发电机，这栋楼呢有水管，我们自个儿搞了个水泵。这些年呢，我们自个儿想着找个物业，这门口这垃圾啊，夏天蚊虫也多也臭，这么些年没找着，要么我们就自己搞个物业公司呗，这市政府也不认呀。你这搞环保的，这垃圾处理管吧？你要是管的话，我们凑点钱，你给处理了。
6: 你们凑点钱把垃圾堆处理了，这不出半年，垃圾又堆成山了。国家有规定啊，城市里严禁垃圾堆出现，这可不符合标准。
5: 那什么意思啊？
2: 郑寒江和林浩环视着大姐家中简陋的居住环境。
6: 这塑料布怎么回事啊？蒙着窗户，这不安全吧？啊，
5: 这窜风呢，这窗户是我们自个儿掏钱安的，不然住不了人。你看窗户这边上，它不分边的，窗户呀安不严，冷。
6: 不，问题是你们冬天供暖怎么办？
5: 供暖？这您还能想到供暖呀？我以为你巴不倒我们冻死算了。
4: 大姐，问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们市长。你看，
5: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呀，市长呀！怎么着啊？把我们从这儿轰出去呗？
6: 啊，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看到你们那个发电机了，不符合安全标准，还有那个水泵，你们抽上来的水啊，那可不是市政的自来水啊，那个水啊不符合饮用标准。这个垃圾堆污染了地下水，你再把它们抽上来，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投毒吗？是吧？
5: 上哪？
2: 大姐越说越气。他走出家门，招呼街坊四邻。
4: 我们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此时，烂尾楼的居民们群情激愤，团团围住了郑寒江和林浩。
5: 大伙儿，这位就是市长，他刚刚说我们发电机不标准，水泵不标准。
4: 大姐，您别挑事儿啊！别动，都别动，都别动！了解情况。
5: 市长大人，您刚刚说我们这儿不标准，那您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标准？我们这一大家子攒了这么多年的钱，买了房子，还了贷款，这是一分钱都没差，到手就是这样的房子，
7: 您说这个标准，市政府不管不问，我们去反映情况，说我们闹事儿。您说这个标准，这大冬天的，我们在屋里，脚上长满了冻疮。您说。这么几年了，我们连房产证都没有，这叫标准吗？你现在今天到这儿来了，就是要把我们赶出去，就叫标准了是吧？
8: 是。
2: 一阵喧闹声中，郑寒江的手机响了。
9: 喂，啊，知道了，知道了。
2: 夜幕低垂，即将两岸灯火通明。陈威和朱天才在饭店包厢里等到了郑寒江。
9: 是吧？
10: 哎，寒江，我介绍一下，环保局的朱局长，千呼万唤给你请出来的。
11: 谢谢师兄啊，朱局长您好。郑寒江，
9: 寒江副市长啊，没见着你那人儿，你这名字就把耳朵都震聋了。哎，还是领导的眼光好，你说就人家学问，咱这一辈子都赶不上。
11: 哎呦，学问不行啊！
10: 我这，
9: 哎呦，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10: 咱们就站着聊，坐我吧。
11: 您请，哎，您请，您请，
10: 走走走。无酒不成席啊，我也叫了一瓶酒，咱们悠着点喝。朱局的身体不太好。
11: 是，嗯，好，行，啊，这顿饭我请客，这都算我的啊。我呢，一直在学校，官场上的规矩啊，我不是很清楚。我应该第一时间啊去拜访您，我失礼了，我跟您道歉。实践中我肯定不如您，在仕途上，朱局长是老同志，您年长我几岁。啊，您别怪我，好吧？
9: 这话这从何说起呢？这是啊，小吃街这些事儿办得挺漂亮的啊。你看，我们五年都没办下来，那人家一战成名，天下知了。
11: 再说，前辈
9: 现在不是什么好词儿。
11: 小吃街要说一战成名啊，这跟过去五年啊。环保局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呀，有关啊，商贩们早有心理准备，这个安置和赔付标准也做得非常详细，我就是按照你们当年的标准执行的。如果说我谈天宫这事儿我一个人打赢的，那是我郑寒江不要脸，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你们的努力这事儿办不成。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会上我也是这么汇报的，您可以看记录。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十号是台风对江苏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从最新预测路径看，白海豚的低压环流将经由浙江、江西，再穿过安徽南部进入湖北境内。预计到13号之前，随着白海豚继续向西北移动，对咱们江苏的影响也将逐步减弱。从今天开始到1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会减弱为小到中雨，沿淮淮北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重要的是，本周是没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八九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一两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十一二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两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二年级，下午四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五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七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就已经蛮好。

0: 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
1: 的梦想用双脚丈量长，约好自己走散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运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3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2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2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2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点半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5休2，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
5: 观众们亲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

0: 是我吼
1: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0: 哒哒哒
1: 哒。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0: 哒。

0: 哦，呆打打，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哦，定之洞，
0: 二爷，
2: 乐了，里边一些
0: 呆打打打呆。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呆。
2: 定之洞，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贺格来呀、啊！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嘛。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哎，
0: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0: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嗯，
0: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了，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是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1: 嗯，
0: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了，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睡了，
0: 耶，睡虎子，
1: 嘿，
0: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0: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啊？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了。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么？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0: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
3: 一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窄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努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0: 是啊，
2: 店之洞
0: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0: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下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1: 不知道。
0: 哎，我得想想。
1: 想吧。
0: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进的。
1: 怎么样？
0: 我入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

0: 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埋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年去来。
0: 是是是。
2: 那时节，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
2: 你要头戴马冠。
0: 笑纳。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3: 嘿，还有吉星画。
0: 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2: 腰系马辫子。
0: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桑吧。摔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坟子？
4: 老爸老爸，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
2: 不像啊！
0: 那是不像啊，好人呐！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3: 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
0: 说扒就扒，给钱不理，干哈？
1: 哎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1: 好嘛？
0: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0: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1: 是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0: 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
0: 耶，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贱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洞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0: 哎，
2: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1: 得，
3: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主播的宣传下。慢点。
2: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0: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1: 哪儿啊？
0: 瞧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2: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3: 二爷。
2: 天马
0: ，come，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0: come，
1: 这还要唱呢。
0: come， 大起来 ，come， 当里个隆，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
1: 哎，你这怎么了你？
0: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1: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2: 丁志东
0: 二爷
2: 带过了，
0: 冷不冷？嘚儿冷不冷？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个啷，
2: 哎，唱的还不错。
0: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
1: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2: 这是怎么说的呢？
3: 马。
0: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你干了，等
2: 你干了，
0: 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来，
1: 俺个里个冷里冻，
0: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前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1: 您不卖了。
0: 钱去了吧，
1: 买马来，看来看来，
2: 怎么还没完呢？
0: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2: 可完了。
3: 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嘞，唱嘞，姐唱。
1: 好杰生儿在江湖下。
3: 唱嘞，唱嘞，
2: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3: 扛起来！
2: 这怎么了？
3: 扛起来！
2: 嘿，这俩这忙活
3: 劲儿啊！扛起来！
1: 有只金黄彪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3: 扛嘞！接里咣当！
2: 哎，锣也掉地下了。
1: 不知此马是谁？
2: 好呛！
1: 扛起来！
2: 哎，等这又出来了。
1: 扛起来！你得当咚咚。
2: 怎么了？
0: 天之痛脉黄标不见回转，
1: 一个俩仨，
0: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1: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您要注意啊。
0: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啊！
3: 扛且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1: 此马是黄标，
3: 得
4: 开口四蛇票，
3: 得。
4: 这浑身无金屑，
3: 呸！
4: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1: 好马呀！
2: 啊，
1: 好马耶！
2: 嘿，啊，这位壮客呀，壮士，
0: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喜爱。
4: 但这一件呢？
0: 哪一件呢？
4: 脑袋无忧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4: 他镖头瘦小。
0: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群之黎民。
1: 请。
2: 你们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1: 扛。
2: 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4: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2: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4: 什么呀？
2: 人熊。
4: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0: 本不是此地人士。
4: 哪里人士？
0: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0: 山东李承宪人士。
4: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号。

0: 您说没有
1: 啊？
0: 那告诉您记住了，说什么狼两条腿？
1: 什么狼？
2: 灰太狼。
3: 灰太狼。
1: 灰太狼。
0: 两条腿。
1: 那你
0: 人上长手。
1: 你这你没说清楚。
0: 没说清楚。
1: 对，你说什么狼两条腿，我一想那肯定现实生活当中什么狼两条腿没有啊，对不对？
0: 因为动物世界
1: 你早说出来，这动画片里边这也行，那我就会了。
0: 我也没说不带动画片啊。
1: 这你交代一下就完了。
0: 那行，那带动画片行不行？
1: 行啊。
0: 再问一下
1: 啊，
0: 说什么狼两条腿？
1: 你灰太狼。
0: 什么羊两条腿？
1: 喜羊羊啊。
0: 什么猫两条腿？
1: 机器猫。
0: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米老鼠。
0: 什么鸭子两条腿？
1: 唐老鸭呀。
0: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1: 这孩子怎么可气呢？
0: 脑子不行吗？怎么你撅在这儿了吗？
1: 不是，是不是要照你这个逻辑来？
0: 怎么着，
1: 我给你出一题你也答不上来？
0: 不可能，不可能。您这胡说八道了。
1: 来试试吗？
0: 来呀。
1: 啊，
0: 谁怕你？
1: 我出一题啊。
0: 出一我听听。
1: 你猜一猜啊。
0: 您说
1: 这个什么东西？
0: 嗯，
1: 能吃能喝又能做。
0: 您等会儿啊，我琢磨琢磨。嗯，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有了。
1: 嗯，
0: 猜着了。
1: 什么呀？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啊？
0: 这买来撕开袋就吃。
1: 能喝？
0: 化了能喝。
1: 能做吗？
0: 这是工厂里做出来的。
1: 不是，不是那个做，能搁屁股底下坐着吗？啊？夏天天热，你拿一冰棍儿坐屁股底下，啊，你就不怕坐进去？
0: 买五十根落一块儿坐，
1: 那不没听说能坐吗？
0: 这坐不了，
1: 坐完了吧？不对了吧？
0: 不是，那您说我这不对
1: 啊？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呀？
1: 面包、牛奶和椅子。
0: 三样。
1: 对呀、啊、
0: 我要说油条、豆浆和沙发呢？
1: 可以呀、啊、你说出来呀、啊、说出来呀、啊、你对不对？这你让大家看谁傻，知道答案他不说，你这说傻去。
0: 你这没提醒我，哪知道是三样菜？
1: 废话，动画片里提醒我了吗？啊，
0: 您这有点没意思了啊。
1: 嗯，
0: 那这样吧，这规矩轮流出吗？
1: 啊，
0: 我再考您一个。
1: 这你输了吧？这局
0: 别着急，刚才那局也输了。
1: 那行行，
0: 听这个
1: 啊，
0: 问你啊，说有这么一位60岁的老先生
1: 啊，
0: 这位老爷子从前面看有两根头发，从后面看有三根头发
1: 啊，
0: 问究竟一共有几根头发呢？
1: 五根。这个学龄前儿童都能答上来，
0: 好好算算。
1: 不用算，
0: 怎么不算呢？
1: 这五根儿。
0: 不是，你确定？
1: 那确定。你前面看几根？
0: 两根啊。
1: 后边看几根？
0: 三根啊。
1: 二加三等于五吗？对不对？这一共就五根，咱用算吗？
0: 您这错
1: 啊，
0: 不对
1: 啊，
0: 不是五根，
1: 不可能，
0: 一根都没有了。
1: 谁说的？
0: 再说一遍啊。
1: 啊，
0: 说有这么一位60岁老先生
1: 啊，
0: 这个老爷子从前面看有两根头发，
1: 是
0: 从后面看有三根头发，
1: 这不五根吗？
0: 我问
1: 啊，
0: 究竟有几根头发？
1: 究竟了
0: 几根啊？
1: 我那是一根没有。
0: 完了，
1: 人家一共就五根头发，你都给拔光了。
0: 哎，对，
1: 你也太狠了。
0: 这游戏吗？您猜出来？
1: 不是，这你这个
0: 完了，
1: 你偷换概念。
0: 怎么偷换了？
1: 问究竟，你那这谐音呢？那谁猜上了？
0: 那是您自己没往那方面想啊。
1: 哦，
0: 我也没说你不能瞎猜的。
1: 啊，那行，
0: 是不是？
1: 那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0: 又该您了
1: 啊。
0: 那您说说。
1: 我说一个，你还猜不上来、
0: 嗯、
1: 啊？
0: 猜。
1: 说这个有三粒药。
0: 3粒
1: 每半个小时吃一粒儿，哎，算算多长时间吃完？
0: 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1: 说
0: 一个半小时，
1: 算错了。
0: 不，你看，半个小时就是0.5个小时
1: 啊，
0: 3粒3×0.5，1.5个小时，就是一个半小时，
1: 算错了。
0: 怎么会算错了？
1: 一个小时吃完，
0: 你会算什么？一个小时呢？
1: 你看我给你算一算、啊，
0: 您说呀。
1: 3粒药啊，
0: 啊，
1: 每半个小时吃一粒。
0: 对，
1: 啊，开始了啊，3粒啊，
0: 嗯，
1: 先吃一粒，过半个小时，吃第2粒，再过半个小时。

0: 吃第三粒，一个小时吃完了。哎，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就吃完了
0: 啊。
1: 不是半个小时才能吃一个吗？
0: 这谁说的呀？
1: 你半个小时吃一粒啊？
0: 谁拿来药来等半小时再吃啊？啊，你这都急得要死了，拿过药来，我等半小时，我得等半小时，病啊！你这吃错药了，知道吗？
1: 啊，在这儿等着呢。
0: 当然了，你说错话，吃错药了，
1: 那我哪清楚去？
0: 对不对？这生活常识，这么大孩子不知道啊？
1: 这是小疏忽，失误，哼。黑色一分钟，
0: 黑色一分钟，你就跟大家承认，
1: 没准
0: 一鞠躬就说你傻就完了，赶紧，行了，
1: 说傻子不合适，
0: 合适合适，鞠完躬说完傻，下去吃药去，半小时到了，
1: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0: 快去，拜拜，
1: 合适，
0: 再见，
1: 不行不行，
0: 我胜利了，
1: 你着什么急？哪叫胜利
0: 啊？
1: 都说了，您出一个，我出一个，您出一个，我出一个，
0: 你这还没吃药呢，你还能出吗？
1: 我这还能盯得住，
0: 还盯得住，
1: 还盯得住。
0: 哦，行行，
1: 我再给您出一个
0: 啊。
1: 您主要听我这个
0: 啊，
1: 我这给算得上是数学问题。
0: 我刚才那也是数学问题，
1: 比您那要高深许多，
0: 是吗？
1: 您可听清楚了
0: 啊？
1: 说有一辆公共汽车
0: 啊，
1: 从始发站出发，此时车上有五人，过了一站，下去两个，上来三个。
0: 你等一等，有五个人。下去两个，上来仨，合着等于上来一个，这就六个了。
1: 又过了一站
0: 啊，
1: 上来四个，下去七个。
0: 上去四个。
1: 又过了一站，上来八个，下去两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九个，下去一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三个，下去四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五个，下来七个。又过了一站，上来六个，下来九个。问
0: 啊，
1: 这辆公共汽车走了多少站？
0: 什么呀？
1: 走了多少站呀？
0: 不是，你这问走多少站？你上了下去那么多人干嘛呢？
1: 这我没让你算啊，最简单，一加一加一加一就这么算。
0: 废话，
1: 没算上来。
0: 废话，你这过来一站，上一站，上几个下几个，我这正掰着这个呢。最后你问我走了几站，像话吗？
1: 那是您的问题
0: 啊，
1: 那是您的问题，对不对？
0: 你这份有点诚心了，
1: 这不叫诚心，这叫智力测验。
0: 行行，这叫智力测验，
1: 太对了。
0: 行，我说一个吧。
1: 那还说一个？
0: 智力测验吗？按照你这来吗？
1: 您的脑子里还能再装下另一个？
0: 这话我吃药早，
1: 这是病友上这开会了。
0: 我说一个怎么样？
1: 怎么？您说。
0: 我说一个啊，
1: 来一个，
0: 说一个，看着我弄死你。
1: 说，
0: 我这
1: 可能啊，
0: 也是算术题啊。
1: 出名大傻子。
0: 说一算术题，让你算一算。
1: 您说。
0: 但是说之前我得先普及一个小常识。
1: 什么常识？
0: 哎，我得问一问
1: 啊
0: 汽车你见过吗？
1: 当然见过了
0: 啊。见过汽车？
1: 见。
0: 有那个越野的那个吉普车，那个见过吗？
1: 也见过。
0: 就那种车，
1: 嗯，
0: 有几个轱辘？
1: 四个轱辘呀。
0: 你去，得亏普及一下吧啊。这他不知道，这一会儿算完了不会弄不出来，这赖我没说。
1: 我那就是四个。
0: 不对不对，五个轱辘。
1: 怎么会五个轱辘呢？
0: 你瞧，有四个轱辘在底下，车后边还有一备胎呢。
1: 哦，
0: 对不对？
1: 这加一块合五个。
0: 这在车上。
1: 在，
0: 对不对？
1: 加一块是五个轱辘。
0: 哎，记好这个。
1: 哦，
0: 记好了啊。
1: 明白明白。
0: 问题就来了。
1: 哎，对对。
0: 哎，说有这么一辆啊，这个五个轱辘的越野车，
1: 越野车
0: 在这个路上开，山路上，开得特别快，啊，开着开着，前面有个坑，这车过去，噔。一颠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轱辘？
1: 等我想想啊，
0: 五个轱辘，掉了一个，
1: 哎，
0: 一二三，
1: 四个轱辘。
0: 你也太傻了，这还掰扯半天，结果还错了。
1: 四个轱辘，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还是五个轱辘。
1: 那过去掉了一个，那不四轱辘吗？
0: 我告诉你，灯一颠掉了一个，跟轱辘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都说出来了，五个轱辘的车，走在路上有个坑，灯一颠掉了一个，问你还有几个轱辘？啊，这一个字一个字都给你说出来了，最后还四个轱辘，啊，这给你爸爸丢人，知道吗？
1: 骑的是三轮
0: 啊，赶紧吧，下去吧，赶紧吧。
1: 怎么 的。
0: 你爸都给你倒完水了，赶紧吃药去。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这知道吗？这
1: 啊，打住！
0: 打什么住啊？
1: 您这也要用谐音？
0: 哪有谐音呢？
1: 灯灯知道吗？
0: 灯是不是灯啊？是不是灯啊？
1: 我以为咯噔叫一个呢。
0: 谁？哪有咯噔啊？
1: 啊！
0: 这就不错了，我没说是卡车框掉了一个呢。这大傻子，你看看，他站旁边，你傻，你比谁都傻，知道吗？赶紧走吧，走吧，拜拜吧。
1: 你这，
0: 我就不说你了。
1: 别说您太傻。
0: 我要不是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
1: 能拿这个来压我，知道吗？
0: 这不跟孩子一般见识。
1: 别来那套。这都是顾及着您面子，知道吗？
0: 顾及谁面子呀？
1: 我能一上来当当说几个，您说
0: 废话，你顾及我面子吗？
1: 怎么了？
0: 上来比如这儿子爸爸的，好像占我便宜，你顾及我面子？
1: 怎么还顾及？我说一个，你看，那再说一个吗？
0: 说什么呀？
1: 咱
0: 去，管没劲，
1: 没劲，相声人好逗哏儿，你这是
0: 毛毛雨小儿歌，就这么傻
1: 人。不识逗，
0: 你都这么傻了，我跟你比这个，我也是够傻的。
1: 来来来，乐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
0: 我这一直乐着，你还好意思乐呢？
1: 乐怎么着了？
0: 你心眼太宽，您都这么傻了，您还在这逗别人乐呀？
1: 您快别说了，我这压箱底儿还没拿出来。
0: 你有箱子吗？你就压
1: 箱子。甭跟我废话，真的有那好的。哎，那个罗金德，
0: 行，
1: 知道吧？
0: 这你爸爸后边直瞪我，你说
1: ，下一会儿再上来，
0: 说
1: 一个，那您挺好的。
0: 哎，我看你能飞到哪儿去？
1: 咱这回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算脑筋急转弯
0: 啊，
1: 这回咱正正经经打一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穿过。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Greasy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头。

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啊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呢，台风对我市的影响是逐渐结束了，但是受到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的影响，咱们镇江还会有频繁的对流性降水。气温方面呢，未来10天都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最低温度呢是在24度到26度之间波动，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32度之间。具体来看一下啊，今天8月13号，咱们镇江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是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呢26度到30度。明天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气温呢是在24度到30度。15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最近啊，都是这个雨雨的节奏，也要提醒大家啊，在雨天的时候呢，我们行车的时候路面湿滑，刹车的距离会变长，请大家在这个时候开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途经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开油车的朋友，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避免发动机受损。那么我们的车辆起雾的时候，记得开启我们的空调除雾模式，行车途中啊，千万不要伸手去擦玻璃。同时也提醒大家，雨天尽量避开树下广告牌的下方停车，注意防范坠物风险，平安出行。今天稍后我们的城市资讯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台风风雨期间的东城社区志愿者坚守助餐送餐一线，保障独居高龄老人正常用餐。台风影响消退，长江镇江队恢复通航，海事部门有序疏导积压船舶，筑牢水上航线安全防线。交通部门开展夜莺治超行动，跨区域拦截逃逸超载货车，持续严查超限运输违法行为。另外，我们也会关注到润州明月夜系列活动火热开展，多元夜间文旅活动不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精彩内容马上送达。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今天我们第一首早安歌曲啊，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12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暖心的民生服务啊，台风天气当中呢，社区养老服务贴心在线，守护老年特殊群体。为解决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的就餐难题，东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呢，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助餐、上门送餐服务。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志愿者坚守送餐一线，保障老人用餐不受影响。社区提前做好安排，志愿者克服道路湿滑等等困难，携带保温餐盒，逐户配送热餐。送餐的时候呢，志愿者还细心地叮嘱老人台风天要居家避险，关好门窗。热腾腾的饭菜让老年居民倍感温暖。下一步，东城社区将会持续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兼顾日常与极端天气保障，用心做好居家养老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再来关注到城市微改造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的民生短板不断补齐。近日呢，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学府路87号老旧小区楼道感应灯啊，全部安装完成，结束了居民长期摸黑出行的难题。学府路87号呢，是属于无物业老旧小区，老年住户居多。社区依托小胡来帮忙项目，联动恒盛集团、住建部门等党建共建单位开展烛光行动，团队创新选用感应灯、户外太阳灯这样的一个路灯，避开老旧线路改造难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顶着酷暑，完成了8栋楼、81盏照明设备的安装。再来说到啊，台风的影响呢逐渐消退，水上交通秩序有序恢复。随着台风白海豚的远离，长江镇江段的风力呢雨情都趋于平稳。那么昨天上午10点左右呢，全线恢复通航。此前水上交通管制持续了131个小时，500多艘船舶避风待闸。镇江海事部门按照疏导方案，有序地放行船舶，优先疏导普通的货船，延后危险品船舶的通行，增派海巡艇在桥区、港区进行值守，同时呢，联动舰壁船闸双线满负荷运行，分批疏导待闸船只，预计3天内会完成全部的船舶疏导工作。海事人员持续提醒啊，船员要警惕残余阵风，防范各类的水上险情。早上的7:15，我们的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这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

0: 量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0: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44，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最近啊，持续的阴雨天气呢，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分享几条实用的生活小贴士哈。雨天出门啊，难免会淋雨涉水，导致我们的身体受凉，呼吸道血管收缩，影响人体的免疫力，可能呢是诱发多种疾病的导火索。那淋雨之后，及时做到这几件事情，可以减少生病。第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去冲一个热水澡，仔细的清洁我们的头皮、头发、耳朵、双脚，洗完呢要立刻擦干、吹干我们的头发。第二个，如果说我们的皮肤破损了，先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由内向外进行消毒。第三点，就是要尽快的脱下淋过雨的衣服了，可以用消毒水浸泡之后再清洗，烫过水的鞋子呢也可以清洗之后晒干之后再穿。第四点，要快速的换降，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在早上的7点53分 节目的尾声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最近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咱们镇江呢虽然说台风已经逐渐的影响减弱了啊，但是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呢，还是会有频繁的对流性降水。你看今天就是阴有阵雨或雷雨， 那温度是26度到30度，明天依旧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 15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 但是最近呢就是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了，我们的体感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的热了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最近我市受到台风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影响，仍然有较频繁的对流性降水。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没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7到32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
9: 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